0: 致性的微纹皮革设计，黑色的这个菱格的压纹呢，搭配立体金色的 logo， 拿在手里更像是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就是你想啊，你连补妆的时候都是有自带仪式感的。而且两款热门色号可以闭眼入啊 ，B10的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的透亮白呢，更适合亚洲朋友的一个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皮肤，什么样的颜色，都一定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那一款。
1: 对，发送信息很简单，大家只要发送两个字"气垫"到大连都市之声，哎，大家看看样子喜欢不喜欢吧。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睡眠不足是现代人的通病，可是你知道吗？睡得过多也是万万不可以哦。在周末的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就想好好的睡上一觉，睡到海枯石烂，睡到天荒地老。睡眠的确能帮助人们缓解疲劳，情绪饱满地迎接新的工作和新的挑战。可是过度的睡眠不仅不能帮助你用充沛的精力去迎接新的工作，还有可能让你变得行动迟缓。睡眠过多会使交感神经进入低迷状态，这就会降低人体的精力和工作学习效率。长时间睡眠容易导致缺氧和二氧化碳蓄积，就会造成头晕。睡眠过多也会对胃肠道消化功能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导致消化功能紊乱。睡眠过多还有可能造成身体机能的紊乱，从而引起神经衰弱。所以说呢，只有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才能拥有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崭新的一天。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经久流传，经典留声机，来自都市九九一。

0: 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WCity Radio。
2: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还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也欢迎各位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看一下天气，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白天呢，大连的云彩的量还是比较多的啊。从今天早上5点钟开始啊，大连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是有雾的天儿。现在呢，市区温度大概是在25到27度，今天早上出行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估计根据今天的这个雨也是有关系的啊。大家可以说说你那里是不是局部有没有雨啊？有没有分散到？大家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阴雨天气啊，有的地方可能还会打雷。随身携带好雨具啊，驾车的朋友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
1: 今天全天呢，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仍然会不时的现身，市区的气温在23度到30度之间。周五，也就是明天，天气呢会短暂的转好，白天以晴天为主，市区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不过呢，到了夜间，云量会重新增多，部分地区又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本周末，雨水仍然是比较频繁的。周六呢，继续多云到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在25度到31度之间。到了本周日，白天呢继续以局地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夜间降雨范围会扩大，雨势会有增强的趋势。市区的气温呢在26度到32度之间。预计下周一啊，本轮的阵雨呢会持续，白天雨量仍然不小。市区的气温在26度到29度之间。
2: 对，
1: 周末呢到下周初，这场雨肯定是会对大家的出行啊、游玩的安排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离期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周末以及户外的活动。
0: 对，一句话总结啊，未来这几天呢几乎是天天有雨啊，多少会对大家的出行造成影响，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1: 而且这两天还是偏南风啊、偏南风就是天气又会比较闷热了，
0: 对，闷热潮湿一点。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送信息过来吧。两个人买了3张票，当然了，那张票也是家里人给买的，两人买3张票。有一张票有一个座呢是空着放零食，如果有人让你换座或者说我想坐一会儿，你会不会同意呢？啊，大家继续来参与吧。今天大家这个参与热情这个很积极啊。
1: 是，大家现在主要是最开始我们有卷到，好像最开始在聊的时候，就是各位现在啊，给我们发了多少条互动？那把，是谁？桃子好像那把还提到了一个点，说应该是有被覆盖掉，因为说当时在之前的对丹阳大 V 的这个早节目的时候，我们看啊，说统计都已经3000多了
0: 哦，
1: 所以他应该是过了几年，可能他有一个这个时限上的覆盖。
0: 那就是
1: 桃子，你有没有这个偷偷给我们取关又重新关注
0: 回来？重新发的1147，
1: 23年8月15号。关注的，
0: 对，那这个时间，哎，这个时间是不是我跟金龙已经接手
1: 《都市晚高峰》的时候？
0: 对，《都市晚高峰》，
1: 因为我23年8月1号入职，
0: 哦、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已经在这个《都市晚高峰》
0: 在晚高峰的时间，
1: 对，
0: 所以那在之前你可能是取关过23年之前，对吧？这是3年的时间吧？23年8月15到今天。26年8月20号，
1: 又或者说他可能是在这段时间之内他有这个负债有刷新也不好说。
0: 对，
1: 刚刚回到
0: 我有朋友叫点儿，
1: 对
0: 啊，发了信息，他说我觉得高峰期啊铁路部门不应该允许
1: 补期的话没问题、
0: 就是、对，拨补期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就是允许比方说一个人买了好几个座位，结果这个人最后没上来，
0: 但是
1: 你
0: 怎么确定呢？
1: 对，你怎么确定最终他上不上来呢？
0: 对，那人说可能我临时有事儿、我没有改签，我也没有退票，但我这个票

0: 要钱我已经花了呀。
1: 对，
0: 嗯，就是你没有人脸识别扫码进入车站，
1: 嗯，
0: 那这个票你会退给我吗？这肯定不能退的。
1: 对啊，
0: 因为退的话你会收我至少20%的手续费，我不用你退啊，对吧？我不需要你退，我这个钱就花了，就是花了。
1: 哎，或者其实就是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你是强行的这种手段的话，那就是你当列车发站发出的那一刻，确定你没有入站，没有进站，
0: 嗯，
1: 没有登记的话，我自动退船20%，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0: 哦、
1: 但是这铁路部门一定会有损失的，
0: 对，
1: 那是有些人就自认倒霉了，那我就认了，我也不退了。
0: 对，因为退票它有退票的时限和这个手续费嘛。
1: 嗯，
0: 春日暖阳说了，让不让看情况，
1: 得看情况、啊。
0: 我也是需要才多买，
1: 是的。
0: 对，
1: 你说谁没事的时候，我就说我有钱，我这个有钱烧的，
0: 哎，我就能躺，我就不坐着，
1: 哎，我就一定要多买一张票，我就买着玩儿。
0: 对，我
1: 觉
0: 得
1: 没有这样，
0: 绝大多数都不会这样的啊。额外的多买个一个座、两个座，可能说家人出行比较多，
1: 嗯，
0: 想坐的稍微舒服一点，或者说放行李，因为你知道现在有那个高铁车厢啊，行李处，尤其是在这个高峰期，那个行李处确实是不够放。
1: 是的，很多人都会已经放到了这个，比方说行李处后面的这个最后一排坐的后端。
0: 啊、对，会有这个空档，
1: 甚至导致最后一排有一些人，他连这个想把椅子稍微往后有点倾斜的角度，他都已经放不下去了。
0: 对，有的是冲前的，你的脚都没法伸。
1: 是，
0: 对，
1: 所以没办法。
0: 然后呢，就头上的这个行李架，它对这个重量啊、尺寸大小还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哎，它不能这个就是说。和那个行李架是垂直放，
1: 而且
0: 支出来，
1: 对于很多人
0: 横着放，
1: 放上去还不方便，
0: 对，
1: 嗯，够不着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得寻求人帮助。那我如果是个社恐的话，我又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0: 你可太社恐了。再说你这体格子就不需要，
1: 这我肯定是能自己放下去的。我是属于旁边我遇到了，我看他有一点费劲的话，我都会主动站起来帮他
0: 对
1: 放上去 的。
0: 嗯，尤其是对一些这个女士提出的这个帮助，我一般都主动的，小妹妹。你需要帮你放行李吗？
1: 怪叔叔，
0: 怪叔叔，你起开！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吧，大连都市之声。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来聊一个另外也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1: 什么话题呢？
0: 我们这几年呢，在网上买东西，如果买到了不喜欢的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呀，确实有些瑕疵，不好，商家是可以给你退的。
1: 对，
0: 其中有一个选项是仅退款。东西留下，仅退款，有这个选项吗？
1: 尤其对于可能很多商家来说，觉得说我本身卖的这个东西吧，它就不是一个贵的物件，就是小玩意儿啊。那我再给你承担你的这个运费的情况下，我就不划算了。
0: 对，
1: 那干脆这个东西你留着吧，你只要证明它有问题啊，我就选择让你仅退款了。
0: 对，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啊确实是有问题，商家也看到你发的这个视频了，就是你退回来之后，我可能也不能再进行二次销售了，那么这个东西我也就不要了。
1: 对，
0: 我再给你发一个，你可以点仅退款，那怎样的啊？但是呢，你有想到吗？这个仅退款难道只适用于网络购物吗？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消费场景能不能使用仅退款？
1: 比如呢？
0: 比如到医院去看病，
1: 这医生看的啊，我不满意，我要退款，是这个意思吗？
0: 也不是
1: 啊，
0: 就是我到医院去检查，查了一圈，
1: 我没病，
0: 我没病。大夫，你说你这不耽误我时间吗？我到这儿来查就是为了查出病的。又查半天我没病，我的钱不白花了吗？大夫，你给我退钱。
1: 哎，没病，心里还不得劲儿了，还不满意了。哎，
0: 我花钱了，
1: 真的是。
0: 我给你做个核磁，做个 CT，是不贵吗？现在这个价格。哎呀，有人说这是玩笑吗？就是最近呢，还是大城市呢。陕西西安发生了过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个家长啊，因为他家的孩子出现了疑似癫痫的相关症状，他就很担心呢，如果是确诊癫痫了，这个事儿挺大呀，这脑部疾病的问题啊，带着孩子来到了当地的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进行就诊，怀疑脑部有问题出现癫痫。

0: 那么结合这个医生诊疗的情况，他说你得做一个这个脑部的核磁，哎，做这个脑磁图检查，然后呢就是花了不少钱做了这个核磁，做完之后加上整套其他的配合系列的检查，然后顺利的完成，最终报告显示说孩子没有发现异常，不是癫痫。
1: 哦，那其实家长来说应该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对吧？毕竟是这个好消息啊、
0: 嗯、
1: 检查出来自己家孩子没事，有什么比能够检查出没病症值得高兴的呢？
0: 对呀、啊、但是本来应该是松一口气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家长啊却有点不愿意了。
1: 嗯，
0: 哎，他说你看既然没查出问题，那么这笔钱这笔检查费是不是等于白花了呀？
1: 这是什么想法啊？
0: 哎，于是直接向医院就提出了这个要求。啊，大夫，这个钱是我的，啊，我来做检查，你这个没有交出钱来，那这个钱你是不是退给我呀？
1: 好啊，从河南又到了这个，陕西一带了啊。好，
0: 大夫说你，我看你真的是我的。大夫就跟他解释，说呢，这个检查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排查风险。
1: 是的，
0: 排除病症。那你要不做这个检查，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你的孩子在这方面没问题呢？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你
0: 所以说你
1: 这
0: 个检查，
1: 得不到
0: 这
1: 份心安呢，
0: 钱花的也是对的呀。而且你比如说启动机器，
1: 嗯，
0: 也是有成本的吧？
1: 是的，
0: 我们医生给你就是抽血也好啊，检查也好、啊，
1: 有些耗材，
0: 哎，有些耗材，那医生、
1: 人力、
0: 护士也付出了辛苦，付出了劳动力，付出了脑力，我也得给你诊断判断。这都是成本呢，这都是你的诊疗费，就应该花这个钱呢，
1: 并不是说一定要最后给你查出点病来，哎，我才算完成这个任务。
0: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个钱就白花了。
1: 哎呀，所以真的啊，几番沟通下来呢，家长却说，哎呀，不行，你这说法我接受不了啊。
0: 对，而且说了，你要不给我退钱，我要投诉你。
1: 所以很多网友呢看完了这样的一个消息，直呼大开眼界啊、
0: 嗯、
1: 说现在仅退款的这个思路啊，你说这算不算是一种占小便宜的这个习惯的思路呢？
0: 还是说有这个人就真没摸过弯来，真就这么想的？我是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会开玩笑，
1: 我觉得这
0: 身边有这样开玩笑，哎，说哎，我今天去体检了，完旁边说啊、哎，这怎么样啊？啊，挺好，啥问题没有。那就是啊，看钱白花了
1: 啊！对，这会这么
0: 开玩笑说，
1: 对。
0: 但是你不做这一套体检，你怎么知道你没问题呢？
1: 嗯，
0: 你不做这个筛查，你不做这个 X 光，你怎么知道没问题呢？
1: 那照这么说的话，每年的这个退休不是退休那个体检的人、
0: 嗯，
1: 对吧？那检查出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是不是还要退体检的钱呢？
0: 对，也不就是说体检，你就到医院你去这个检查，只要查出来没病。
1: 嗯，
0: 就是这个检查就算那白做了吗？这个钱就白花了吗？就得给你退钱吗？这不是这么个问题，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去医院去检查身体去做体检，你花这个钱从来不是说查出毛病这个结果，我觉得也是一份安心。
1: 嗯，
0: 或者说呢给我一个明确的结论。
1: 嗯，
0: 哎，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报告你自己看不明白，现在有些人呢还去问豆包。我就跟你说，这医疗诊断结果我觉得尽量还是别去问豆包。
1: 嗯，
0: 哎，你还是要到医院，哪怕你再去挂个号，找到那个相关科室的大夫，让他给你来解答一下。
1: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也特别有必要的再跟大家来强调，平时大家可能以为的是玩笑话啊，但是没想到如今真的需要认真的跟大家来说，并不是说你去到医院你查不出病你就是亏了，
0: 对
1: 对吧、啊、这其实是你花钱买心安啊，或者说是咱们要考虑到的医院的这个耗材的成本、机器的成本、人工的成本，不是说我检查不出病来你就给我退款。我真的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这一点是需要跟大家严肃认真说明的。
0: 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呀，
1: 嗯，
0: 是不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到医院去看病这个费用还是很高的。有人呢说了，我可以理解这个家长的心情，什么呢？就是心疼花费的心情。
1: 嗯，
0: 现在有的时候确实一些病症你去检查这一圈下来
1: 不少的钱。
0: 对，甚至说现在一些小的所谓的小感冒吧，
1: 啊，
0: 哎，小的这个发烧，但是医院现在很认真，有一些这个疾病啊，他可能会用一些这个医疗的设备去检查一圈，但是这一圈下来确实是花了很多的钱。
1: 对，
0: 所以有人说我理解这人的心情啊，心疼花费，花费还挺高，担心这个钱花出去没有所谓的收获。但是反正你要是真有收获了，你不就更闹心吗？甚至确诊说还是癫痫，或者其他的脑部疾病。 你这不更闹心吗？所以说我觉得

0: 那可能医院有一些这个花费高，可能是另外一方面。但是呢，我觉得呀，看病啊，你也不能这么算账。排除掉危险，排除掉病症本身，也是检查最大的这样一个价值。
1: 是的。
0: 如果要是抱着说，查不出病，那亏了，钱白花了，你反而会容易陷入到更大的误区当中。大家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事情啊？也欢迎可以来聊一聊啊。紧退款的风挂到医院了，
1: 真的是。
0: 这个钱该退吗？

0: 有的时候啊，有些人呢、啊、就会滥用自己的权利。
1: 嗯，
0: 哎，比如说我要投诉你，这句话动不动啊就挂在嘴上。你看刚才这个患者的家属不也说了吗？你要不给我退钱，
1: 我要
0: 投
1: 诉你，
0: 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对于人来说呀，嗯，被投诉，即使说你可能属于说乱投诉，
1: 嗯，
0: 瞎投诉，但是感觉对我多多少少就被投诉那方啊，还是会有影响。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在对这段调查澄清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对我的工作，甚至对我的心情等等一些方面还会造成一些影响。
1: 是
0: 说到这个投诉啊，每一个城市啊都有一部啊市民热线，
1: 对，一二三四五嘛，
0: 一二三四五啊，我相信呢就是一二三四五的接线人员，就政务热线的接线员们，每天我觉得承受的压力也挺大的，
1: 对，
0: 从早到晚24小时，可能五花八门，什么样的投诉都有，有的态度好、
1: 嗯，
0: 有的可能温柔一点、
1: 嗯、
0: 有的可能真是会提出一些荒诞离奇的投诉的理由，而本身态度还挺不好、
1: 哦、
0: 还挺鸡味的啊。
1: 比方说最近就有一个很荒诞的投诉、
0: 嗯、对、
1: 啊嗯、投诉的是什么呢？
0: 哎，这真的你都想不到。
1: 嗯，晚上我在睡不着、啊、那您这边怎么睡不着啊？
0: 嗯，就是晚上天上那个月亮
1: 啊
0: 太亮。
1: 什么玩意儿？
0: 它影响我睡觉。
1: 那这个我们是本地一二三四五，
0: 嗯，
1: 你去拨打那个月球一二三四五去。
0: 你多少号？我投诉你。你在敷衍我，你让我打月球一二三四五。
1: 那本来就是，
0: 这我就能投诉你。
1: 这归我管吗？
0: 你把那工号告诉我。
1: 我就不告诉你。
0: 不归你管，你也得耐心的给我解答，不然的话我就投诉你。
1: 哎、
0: 我投诉月亮和你。
1: 所以各位，你说你要是接线员的话，你碰到这样的一个电话啊，
0: 嗯、
1: 投诉月亮亮度太高，干扰了自身的睡眠
0: 啊、哦，
1: 你该怎么去回复呢？
0: 对，我真想给他一个大逼斗。真是你会想，什么样都有，
1: 真的是、
0: 还有更荒唐的投诉理由啊，有一二三四五的这个接线员接到了，说这个今年高考，我家孩子高考没考好，嗯、我希望
1: 失利了。
0: 我希望，
1: 嗯，
0: 有关部门重新组织高考。
1: 我一年不想等，你就现在马上，你给我再办一场。
0: 哎，对对对对，我希望在8月15这一天高考
1: 啊，
0: 再考一遍。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人打一二三四五啊，人也不是投诉，是求助吧？
0: 啊，求助
1: 求助啊，
0: 求助什么呢？
1: 那个我最近要过生日了
0: 哦，那祝你生日快乐。
1: 那个。你能让我的明星，我爱的明星给我开场什么演唱会吗？你让他给我过个生日呗，你帮帮我。
0: 哦，好好。哎，我建议你去那个景区。
1: 嗯，
0: 一般去了景区啊，左手边都会有个池子，池子里都有个王八。
1: 你投着币是吧？
0: 我们这是一二三四五，
1: 不是许愿池、
0: 哎，不是许愿池啊！哎呦，又什么月亮太亮啊？重新组织这个高考啊？
1: 嗯、
0: 你说你这纯粹是许愿。有人说了，投诉之后一二三四五派单给各个职能部门呢，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职能部门呢想办法呀、啊、进行处理，并且这个回访。
1: 你现在问题就卡在这儿了。
0: 你投诉月亮
1: 啊，往哪派？
0: 就给哪个部门呢？
1: 嗯，
0: 我知道了，
1: 气象局。
0: 不不不，还得变大，中国航天。
1: 你真的很一本正经的在胡说八道。
0: 那你给哪个部门？只能给他。现在目前就是发射神舟的时候
1: 啊，你给月亮挡一下子，
0: 就离他是最近的。
1: 你给他挡一下啊，
0: 整个日全食什么？
1: 你往上面撒点灰，你让他别那么亮。
0: 哎，那我给你家窗户气死呗。
1: 对啊，
0: 这个可能是最简单的这样一个方式。嗯。所以说呢，这种啊，我觉得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啊，没有办法实现的奇葩的诉求啊，有人说真不是个例啊，
1: 嗯，
0: 好多这个地方啊，纷纷的晒出了自己啊，就是当地的奇葩的投诉的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个理由，哎，有这个市民投诉了，说举报婚内第三者，啊，表示我受到了精神的践踏，要求法律严惩，给予精神补助，
1: 嗯，
0: 求助，啊，希望尽快这个严惩。啊，这个其实呢也是超出了一定的范围。
1: 嗯，
0: 这个呢，你可以什么呢？确实是你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权利。
1: 嗯，
0: 你直接去找这个法院。
1: 对，再或者说呢，有人提出了说自己家孩子管不了了啊，怎么办呢？要弃养、嗯、啊？你们能不能派着单位来给我把他收走了，
0: 抱孩子接走？
1: 哎，这
0: 是属于你个人教育。
1: 弃养是完全违法的行为了，对不对？
0: 对，
1: 你这样，你联系看看有没有。现在没有了哈，变形记栏目组。
0: 还有这个打电话 说那个、你能不能查查我老公的工资发放的时间以及具体的个明细、到底我老公这个月发多少钱，能不能让我老公把工资条给我看。
1: 还有这个咱们现实一点的，满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从来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的，说那我不管，那你该给我的退休金我也得有啊。
0: 你没参加过基本养老保险啊，你达到了退休的这个年龄，你领不着，你没交啊这个钱呢。
1: 甚至啊，据说还有一些人会把这种当成一个这个树洞啊，我有点心事儿、我都来跟你聊一聊。但是呢，这毕竟是属于一个民生的救命线，问题的解决线啊，
0: 是
1: 它并不是一个许愿池。
0: 嗯，
1: 也不能让大家盲目的去拨打提出了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诉求。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也不要抱着这种叫巨婴撒娇线，都那么大岁数，都是成年人，你跑这儿宣泄，
1: 对，
0: 跑这儿来撒娇，
1: 真有困难了，咱绝对去找。但是呢，对于那些无理的要求，自己的内心也是要有一杆秤的。
0: 所以说，公共服务啊，我做的有温度，但不等于说无底线的给你在兜底，对吧？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的诉求啊，更加要有底线。

0: 我们聊聊圣罗兰吧。
1: 啊，好嘞。
0: 就是全球女生啊心中啊这种高定彩妆的品牌，从他家的香水到彩妆，每一件呢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款的黑皮革气垫呢，可是 YSL 家的明星的产品，和粉色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不一样，它主打的呢是高级的柔雾的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加的持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均匀了，遮瑕在线但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你的皮肤也不暗沉不斑驳。外壳呢自带 YSL 标志性的啊微纹的皮革的设计啊，黑色的菱格压纹啊，搭配立体金色的 logo， 拿在手里像一个迷你的高定版的小手包，补妆呢都自带仪式感。两款热门的色号你可以闭眼选啊 ，B10 的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 透亮白，更适合亚洲肤色，暖黄皮也可以轻松的驾驭。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
1: 是的啊，我们来说说它的价格，在官网呢，黑皮革的气垫呢，14克的正装要695。今天呢，限时特惠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只要299元。如果想要更划算的话，直接囤两个的组合装加在一起，只需要399。所以大家啊说啊，那我用不上怎么样？我觉得可以找身边人去拼热单，对吧？凑一凑啊。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想要下单的话，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就回复两个字儿"气垫"。嗯。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3: 九九点一，
0: 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念 CD Radio。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1: 浪啥子浪？
2: 今天大家参与的热情非常高啊，我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
3: 感觉大家今天都在卷啊，我要正增加我的互动条数。
2: 五月发来的信息了，关于这个火车上让座的事儿是吧，他说我觉得需要别人迁就啊或者是帮助的时候啊，你应该是放低姿态，哎，不要张嘴啊就拿互相迁就来绑架别人，对吧，那我把座给你，那你帮我把房贷还了怎么样，咱们互相迁就一下。
3: 这时候咋不迁就了呢，对吧，
2: 对，我觉得毕竟你是求人嘛，哎，别抱着这种理直气壮或者用道德去绑架，
3: 是
2: 吧，动动还说了呢，他说我头两天还去医院了啊，做了核磁检查，哎呦那是没少花钱呐，结果没毛病，不过我安心了。
3: 你看我觉得就是咱该花的钱花了，但是最终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结果也很安心，
2: 对，
3: 这事情就很完美了，
2: 是的，还有相貌微光说了，他说关于这个
3: 投诉月亮太亮的事儿，
2: 对啊，他说如果我是接线员，我就说那这边建议你去市场采购一下遮光窗帘儿。
3: 那你能从根源上给我解决问题，你为什么不从根源上给我解决问题？那买窗帘的钱你给我掏吗？怎么？
2: 我从根源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3: 所以就是你跟无理的人啊，你真的是讲不明白，有的时候，
2: 所以只能说现在可能就是。全民素质啊还有待提高啊，有些个别人拖后腿了。
3: 不是这个这都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提高，我就觉得属于。
2: 像莫微光也说了，说我经历过医院紧退款的事儿、那大夫啊跟这个患者聊了很久，出了好几个方案、患者都不认可，无奈大夫说
3: 大夫你退号吧，
2: 把号退了吧。确实，我跟你说，有的人确实是能闹啊！哎呀，后来把这个大夫弄得都没办法，那就别的可能我退不了，我这个诊疗费我不要了，就完了呗。哎，春日暖阳说了啊，他说这个真的发现现在人的这个脑洞大呀，没用对正地方啊。
3: 是，脑洞都是大开的，但是能不能用到关键点上面，哎，这个很难啊。
2: 玉兔丞相也说了，如果是我的话呀，我就说呀，你把窗帘换成厚的吧。
3: 你看这和相貌微光其实刚刚提到的是一个概念啊。董华要投诉咱了，
2: 董华说我投诉你们，
3: 怎么了，
2: 每天就两个小时不够听，能不能全天播放。
3: 像那个一雷，要不十点再跟我上一会儿，
2: 那个有加班费吗？让刘东华把全天加班费给摆上，就给你24小时播。
3: 不是贴他耳边上播，
2: 没问题，
3: 专属的，
2: 只要钱到位，
3: 奖给你一个人。
2: 哎，钱只要钱到位，我们啥都会。
3: 你看这人掉钱眼里了。
4: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5: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4: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5: 什么？
4: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5: 什么？
4: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2: 今天的冷知识啊，我们来聊一聊牛奶。哎，平时你喜欢喝牛奶吗？
3: 不喜欢啊。
2: 不喜欢喝啊。
3: 因为我会觉得牛奶当中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我可能会喜欢喝酸奶啊，但是牛奶我不是非常非常能接受。可是你要知道在，
2: 圆润是有道理的。
3: 你要知道，在小的时候，基本上家里人都会逼着你喝牛奶，尤其每天早上一杯牛奶，补钙长个儿这之类的。
2: 是，所以说还是建议你把酸奶换成牛奶。如果你没有乳糖不耐受的话。酸奶的热量其实啊，热量甜度都是太高了。
3: 是的，
2: 对，
3: 但是并不是说人人都能喝牛奶的，也是要根据自身体质出发的。
2: 咱们来说一说啊，有些人呢确实是啊不太适合喝牛奶。第一个呢就是消化道不好的人，
3: 哎，
2: 尤其是消化道溃疡的患者，牛奶呢虽然可以说缓解胃酸对溃疡面的刺激，但是牛奶呢也能刺激啊这个胃肠黏膜分泌大量的胃酸。以至于会加重病情。所以如果你消化道不好啊，有这个胃酸胃溃疡的朋友，不建议喝牛奶。
3: 第二个呢就是缺铁性贫血的患者，食物当中的铁呢需要在消化道当中转化成亚铁才能够被吸收利用，那假如这类人大量

0: 中啊含有大量的脂肪和酪蛋白，当这个牛奶在肠胃当中得不到消化了，哎，会使得这个胃胀气加重，不利于肠蠕动的恢复。
1: 嗯，
0: 哎，说这个时候不建议喝牛奶。
1: 第五个呢，就是乳糖酸缺乏的患者，因为乳糖本身的缺乏呢，这类人再使用牛奶就会引起腹痛以及腹泻了。
0: 对，所以说有的人就发现，我为什么一喝牛奶我就上厕所，一喝就上厕所，肚子还疼，这就是乳糖不耐受。
1: 而且有的时候小时候家长会一致的认为，说了你作为小孩你就必须喝牛奶，然后这小孩也懵了，我怎么喝完牛奶我就上厕所？
0: 对，
1: 其实是要关注喝完牛奶的有没有不良的反应啊，再去决定如何去补钙呀，这之类的。
0: 所以说呢，牛奶虽好，但是一定要看一看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体质。
1: 牛奶虽好，不要贪杯哦。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街头霸王格斗游戏新纪元的开启者。1987年，游戏行业正处于蓬勃发展与变革的关键时期，射击和动作类单人游戏在大型电玩机台领域占据主导。就在这时，日本游戏公司卡普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他们推出了一款前所未有的游戏街头霸王，其发售日8月30日，也因此被铭刻进游戏历史的长河。街头霸王的诞生并非偶然，当时卡普空内部的制作团队不断探索创新，试图突破游戏类型的局限，制作人深受东方功夫题材的影响，决定将其融入到游戏中，打造一款以格斗为核心玩法的作品。在那个信息传播不如现在发达的年代，开发团队凭借着对游戏的热爱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精心打磨游戏的每一个细节，从角色设计到游戏机制，他们都进行了反复的试验和调整。游戏共有12名角色，但在初代中，玩家可直接操作的角色只有龙和肯。龙是一名来自日本的武术家，他身着白色练功服，黑色腰带醒目，眼神中透露出坚韧与专注，以不动拳、升龙拳和龙卷旋风脚等必杀技闻名。肯则是来自美国的武术高手，穿着红色练功服，性格招式与龙相似，只是在风格上略有差异。虽然可操作角色有限，但这并不影响玩家对游戏的热情。每局对战时间为30秒，采用3局2胜制，玩家需操控角色在限定时间内将对手生命值归零，胜利后才能进入下一关。这种紧张刺激的对战模式让玩家们沉浸其中。街头霸王的操作方式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八方向摇杆控制人物移动、跳跃、蹲下、防御，而攻击按键最初虽只有拳、脚2个，但可以玩家按键的力道来决定轻重攻击。后来在海外版本恢复了轻拳、重拳、重拳、轻脚、中脚、重脚共6个基本攻击按键。利用摇杆方向和攻击按键，玩家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动作和必杀技。除了操作和必杀技，街头霸王还加入了丰富的攻击方式和防御机制。普通拳脚攻击分为轻、中、重3种，轻攻击威力弱但可牵制对手，重攻击威力强却破绽大，中攻击则介于两者之间。面对上中下段不同的攻击手段，玩家必须分别以站立或蹲下的姿态安好来防御。这种多样化的攻防设计使得游戏的策略性大大增强，玩家需要根据对手的动作和招式灵活运用攻击和防御手段。然而街头霸王初代并非完美无缺，游戏的操控性存在一定问题，人物动作有时无法让玩家随心所欲的控制，特别是必杀技的使用常常需要玩家反复搓摇杆和按键，不少玩家甚至因此手掌起水泡或破皮。而且游戏的平衡度也不理想，波动拳、升龙拳等绝招威力过大，导致游戏中玩家更倾向于使用必杀技来决定胜负，而不是通过普通攻击的策略运用。尽管存在这些不足，街头霸王依然在玩家群体中引起了轰动，它开创了格斗游戏的新纪元，让玩家们体验到了人与人对战的独特乐趣。在街机厅里常常能看到玩家们围在街头霸王机台前，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激烈的对战中，周围则聚集着众多观众为选手们精彩的操作欢呼喝彩。游戏中那些真假难辨的谣言 如在特定场景使出生龙泉可。

过关，转出特定方位并按六键，能使出终极必杀技等，更是增加了游戏的神秘感和话题性，吸引着玩家们不断探索和尝试。街头霸王的出现对整个游戏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格斗游戏的基本规则和玩法框架，如血槽、强入攻击、防御、必杀技、回合制等，成为后来无数格斗游戏效仿的对象。 其成功也让卡普空看到了格斗游戏的潜力，为后续《街头霸王》系列作品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此后，卡普空不断对游戏进行改进和创新，推出了一系列续作，如《街头霸王2》《街头霸王3》《街头霸王4》等，每一部作品都在玩法、画面、角色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和完善，持续引领着格斗游戏的发展潮流。《街头霸王初代》就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 激起了层层涟漪，它不仅为玩家们带来了全新的游戏体验，也为游戏行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了游戏历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里程碑。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还有好多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啊，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大家今天参与的热情啊，非常的好啊，
1: 是的，
0: 感谢大家。好了，今天由鱼雷和范憨憨主持的早安九九一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各档精彩节目。那接下来呢，是由高瑞星主持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今天是星期四了啊，眼瞅着呢这一个礼拜又要结束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可能是每个周一啊大家都会觉得压力山大，但是到了周四或者是周五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又可以躺平两天，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可是现在很多的成年人啊也不太愿意吃这个压力了，所以说今天节目上半段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成年人不吃压力指南。
1: 我如何收拾着
0: 我记得好像是在某个综艺节目当中啊，这个演员张颂文呢怀里就抱着一只狗，周围好几个，然后呢这个那英就说，哎呀这狗太脏了，这多久洗一回啊？张颂文说25天洗一次。那英说他家里养狗，可以帮他把狗带去洗一洗。张颂文坚持说这狗不算脏，还不到该洗的时候。那英呢也试图去说服他说，真的不是想骗走你的狗啊。张颂文仍然是牢牢地抱着狗，还轻轻地抚摸他。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张颂文的定力真高啊，抗压能力很强，这应该是因为他拥有强大的内核，对狗是否干净有自己的标准，什么时候洗有明确的安排。他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为他人的评价所动，让别人无可奈何。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有些人好像能够比其他人更好的应对压力和生活当中的挑战，有些人呢好像天生就能做到山崩于前依然沉着冷静，如果不巧抗压能力弱也可以后天加以锻炼。德国学者伊拉尼说，在心理抗力能力面前呢，你并非是无能为力，你可以主动出击。人们应对压力的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自我策略、他人的支持，还有后天习得的技能。那些被认为心理韧性极强的人，通常在过去成功地应对过重大的挑战，他们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内在力量。心理韧性强的人还常常被描述为乐观、冷静、幽默、自信，还有充满希望。德国诗人里尔克的抗压能力在一次流血事件之后被彻底的打开，他一度很怕公开活动，他说每一次演说对于他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自我克服和消耗，但是同时呢，他也别无选择，说演说和朗诵是获得名声的重要途径，也能够提供收入来源。最糟糕的是里尔克患有出场恐惧症，即便到了30岁，他在每一场公开活动之前仍然会浑身发抖，在演讲和朗诵之前，对于公众场合的恐惧会将他彻底的抓住。他觉得自己的作品尚未完成，人生的根基尚不稳定，他不喜欢成群出现的人。在一场演说的时候，他迈着迅捷而轻快的步伐冲上讲台，想要如往常一样站着朗读，但是突然间啊，这个鼻血就涌了出来，他认为那是脑部的压力过大所导致的，旅途的劳顿和精神上的亢奋让血液淤积。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仰起头好让血液倒流，但是他为了保护嗓音选择将鼻子对准洗手池任其流血，毫不慌乱。最后啊，里尔克的鼻子终于是停止了抗议，他神清气爽地重新出场，整个晚上他的状态无与伦比，朗读的从容自如，声音变幻无穷，带着一种独特的吟唱的语调，节奏也很铿锵有力，他终于实现了某种自我解脱，里尔克也是倍感幸福，如释重负。其实心理学家说，关于压力的最大误解是我们必须战胜它。他们指出说，当我们把压力视为敌人的时候，实际上啊会给自己制造更大的压力。压力源于不受控制的负面情绪，而有意识的激活，例如说关爱感。

0: 激、同情，还有放松这些积极的内心感受，则是能够通过创造生理平衡来减轻压力。仅仅积极的思考是不够的，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积极感受才能够影响你的身体和大脑。不吃压力的人比较容易满足，会降低自己的期望，尤其是不要期望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不要期望生活只会越来越好，我们要庆幸自己还有需求。英国作家斯蒂文森说，当我们过着幸福日子的时候，我们像是站在一道长长的阶梯上，一阶接着一阶，不断向上，永无休止。对于眼光向上的人来说呢，新的地平线时时在面前出现，我们的种种希望像夜空的星辰一样高渺难追，希望持续不断，同生命一样长久。那么憧憬是一种永久的快乐，只是由于欲望好奇，一个人才能够心平气和地活在世上。不吃压力的一种方式就是跳出自己的处境啊，把自身和自己的思维分离开，以他人的眼光去看自己。压力之下产生的那些想法往往并非事实。当你站在网球场上的时候，你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网球打得很烂，好尴尬，或者是在办公室里，你可能会想自己的演讲很烂，太尴尬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并非是事实，而是情绪驱动的想法。你要和自己的想法保持距离。首先呢，你需要注意到那些在你脑海当中盘旋的无意想法啊，不是要纠缠于他们，而是要更加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你可以形象地想象自己的人生是一辆巴士，你是司机，行驶的方向由你的价值观决定，而乘客呢，则是那些可能试图把你引向歧途的想法或者是感受。作为司机，你的职责是专注于行驶方向，不被乘客的喧嚣和闲聊所干扰，但是你不能把他们赶下车，也不能阻止他们说话。所以说，正确的做法不是试图屏蔽他们，而是留意这些乘客，就是所谓的你的想法在说什么。点头表示你在倾听，同时呢，始终专注于道路和你想要到达的地方。不吃压力的人呢，不会把工作上不高兴的事带到生活中去，老是放不下。反刍呢，会引发应激反应，并且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和胆固醇水平相关，更不用说血压升高了。反刍冲浪是从一个糟糕的事件滑向另一个糟糕的事件，最终陷入情绪失控的状态。那么对于身边的坏人坏事看淡一些啊，这有一本书大家肯定都知道，叫《脑中的大象》。这本书里就说人和人啊总是在相互竞争，而且会使用不当的手段，我们都会自吹自擂，然后偷懒怠工，在背后散布谣言说人坏话，我们也会坑队友，奉承领导，暗送秋波，私下调情，玩弄权术，利用他人以达到一己之私欲。道德规范往往只需要部分执行而已，所以说我们仍然需要硕大的脑袋来搞清楚如何逃避规范。事实上呢，规则逃避者和规则执行者深陷与对方的智力之争，就像猫鼠游戏一样，而这促使彼此不断地提升智力水平。我们说不吃压力的关键呢，就是在于心态，告诉自己啊，说这个当前面对的只是一项挑战，而不是一种威胁。你只需要表现自己，而不是
1: 啊，家人。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最近认识的一位有许多共同爱好的朋友。第二个问题，假如你马上要一个人搬去另外一个国家了，然后没有家人也没有同伴，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收拾完毕了，你还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你又选择和谁在一起呢？在这两个问题当中，第一个问题，年轻人大多数会选择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和刚认识的朋友，而年龄大的人呢，他们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和家人在一起。这两个问题的区别是什么呢？同样都是剩半个小时，区别就在于剩余时间的紧迫性。我们的行为目标可以大概分成两类，而这三类人就体现了这两类目标。刚读过的小说的作者和刚认识的朋友，他反映的是知识获得目标，而家人他代表的是情绪调节目标。知识获得的目标是说，我们做一个事情，目的是为了去理解我们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以我们会去听很多的课，读很多的书，然后见不同的人。情绪调节目标呢，是说我做这样的事情，目的是为了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所以他们会去寻求亲密关系，会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然后聚

标在当下投资肯定的事情。这两类目标没有高下好坏之分，只有优先性的区别。当我们觉得未来时间无限的时候，我们会以知识目标为你的优先目标。当我们觉得未来时间有限的时候，情绪调节目标就会成为优先目标。而在自然生活状态下，老年人他的未来时间知觉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会以情绪调节作为他的优先目标。因此，老年人他做事情很多都是很看重有没有积极的情绪体验，他也很看重他的家人关系。那我们在知道了老年人的优先目标是情绪调节目标之后呢，老年人的很多行为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了。比如说，老年人学习新技术，为什么有的人愿意学，有的人不愿意学呢？这里头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愿意学的老年人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愉悦、自信、满足，而不愿意学的老年人呢，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遭遇到了挫折、自我批评、麻烦。如果是年轻人感受到这些负面体验，他的优先目标是知识获得，那他是会可以克服这些负性体验，然后坚持学下去的。但是老年人不会，老年人感到不舒服，他就不学了。而且老年人为了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他也会去回避很多消极的刺激，比如说不愿意看悲剧，不愿意看悲惨的图片。我自己现在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老年人这个特点哈。当然，你要去劝说他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从积极的方面讲。比如说锻炼身体有什么好处，而不要从消极的方面讲说不锻炼身体有什么样的坏处。那我们再拿掉了说老年人他是老年期是一个全面衰退的这种简单标签之后，我们再来看开头我提到的那些就是大家对老年人的一些印象，你仔细分析你会发现这里头好多并不完全是年龄造成的。我们先说老年人受骗的这个事情，老年人买保健品、买保险受骗，这经常有人提到的，对吧？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老年人的判断能力下降，太容易轻信别人呢？但我想提醒大家，刚才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信息正确全面的情况下，老年人他是很谨慎、考虑很周全的，他的表现并不差。那他为什么还会受骗呢？原因当然很复杂。我觉得哈，一个是老年人对健康的需求，就他的需求很大，所以呢，这就给骗子一个行骗的空间了。第二个呢，是我们通常就是老年人对这些保健品和保险的信息通常是相对匮乏的。那信息相对缺乏的时候呢，就会去主要根据别人的推荐作为一个判断依据。其实对于保健品、对于保险这类，我们都缺专业知识，除了去查相应的那些专业的知识点之外。而这个很少有人去做哈，我们大部分都是听别人推荐，老年人听推销的推荐，我们听朋友、听公众号、听网红博主的推荐，你会发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我去买衣服的时候，明明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是很一般的，但那销售在旁边一个人夸你，哎呀，你穿上好特别啊，好符合你的气质啊，啊，我就买了啊。第三点呢，我觉得是这里头有的时候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特定心理需求的表现，就是有的老年人他不是没有判断力，他是太孤独寂寞了，需要有人关注。骗子的那个话说起来比我们甜多了，叔叔阿姨，阿姨您保养得好好哦，皮肤这么细，叔叔您看您这通身的气派，一看就是以前做过领导的，你想想这么甜，我们说得出来吗？而且。有的时候，老年人他上当受骗，是因为什么呢？是为了家人，他宁愿上个小当。有些低级骗子会说：“哈，你们家孩子会有血光之灾，你要破财免灾。”那老年人为了家人平安，记得我们刚才说的情感目标吧，他就宁可上这个小当。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老年人会愿意为了他的老伴儿和子女投入金钱和时间，哪怕这个投入已经是不理性的了。所以说，老年人受骗这个事情，它不完全是年龄造成的。出了事之后呢，我们也不要去一味的指责老年人，而是要去分析他背后的老年人的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再看老年人的抠门这事儿，大家说哈，老年人太抠门，东西旧了也舍不得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把垃圾往家里捡。我觉得呢，这个也不是年龄特点，它更多是一个代际特点、个人特点。就是说，上一辈的人，他们就是
过去

对物质匮乏节俭习惯了。但我想到了我们这一代，我的孩子那一代，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还有被年轻人暗讽的大妈审美，我觉得它也是体现了一个代际特点。也就是说，上一辈人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颜色可选，现在有了，那就有补偿行为了，所以就穿得花花绿绿的。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老年人他都喜欢花花绿绿的。我也曾经以为自己年龄大了以后呢，就应该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结果发现呢，还是黑蓝白灰。所以我们在看一些老年人的表面的行为现象的时候，应该要去区分它是年龄特点，还是代际特点，还是情境特点、文化特点。在这些对老年人的消极印象之外哈，还伴随着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老年人，怎么样和他们相处，怎么样去解决和他们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冲突。我是搞心理学研究的，所以呢，我会想着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这个角度来谈这个事情。我们平时关心老年人，基本上都关心的是他的身体健康、吃喝拉撒、开不开心，但这其实呢，都是一些基本情绪和基本的需求，而更复杂的，老年人更复杂的情绪、更高级的心理需求，可能没有被关照到。我们先说情绪哈。喜怒哀乐只是我们的基本情绪，这个在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会有，但是我们还作为一个人还会有更复杂的情绪，比如说骄傲、自豪、尴尬、羞愧、内疚，这些都是和自我评价相关联的，这要在我们两岁之后才会出现。老年人的这些复杂情绪往往是被忽略掉的，其实小孩的也是被忽略掉的。我有一个就是认识多年的阿姨，她是早年间参加过我们研究的，他和我保持联系呢有十几年了，他大概每半年就会给我打一次电话，问问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有时候我会说我给您打电话吧，他说不要不要，你不要打，会耽误你的工作，我就是问问你的情况就好了。最近这一年半呢，我没有接到阿姨的电话，我就很担心，辗转呢联系到了他的女儿，才知道阿姨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病，住到养老院去快一年了。我就说我去看看阿姨吧，她女儿就说呢，我母亲现在只见我们姐弟俩，别人她不都不见。我母亲说了，她已经不记得别人是谁了，别人来了以后呢，说起过去做过的事儿、说过的话，她都不记得，就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特别不好。我特别理解阿姨的这种心情，她是一位非常要面子的人，自尊心很强，很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即使她已经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他的这种自尊心仍然在，他也很看重别人怎么看他，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要求说要去看他。那当老年人的这些复杂情绪被人关注到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在意的。我想讲一个我们自己学生家里的事情。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关在家里的，老年人也一样，但是很多老年人都有要出门去走一走的这种需求，这不仅仅是他日常生活的节奏，这也是保持身心功能正常的一个要求。那我学生的这个公公身体还很好，还可以在外面打工呢，但因为疫情就暂时住到儿子家里，就被憋坏了。所以有家里有快递的时候呢，都会请父亲做好防护，下楼去溜达几分钟。有一次父亲出去时间长了没回来，那个儿子就着急了，就打电话，才知道父亲呢在小区里头压马路呢。然后那个儿子就很生气，觉得说父亲是不知道外面疫情的严重情况，然后在外面瞎溜达。父亲呢其实是想给孩子们省钱，然后去给自己买高血压的药去了。那这父子俩火气一上来就是吵架，就吵起来了。儿子就说那个你尽量不要出去，出去要戴口罩。父亲说呢，口罩现在也不知道真假，我戴不戴无所谓。然后儿子最后就生气的提高了嗓门说，你太不听话了，没文化真可怕，不惜命啊，不知道严重情况。这话我们有没有说过？然后父亲说，放心吧，我得了也不麻烦你们，不治了死了算了。这俩人就这么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亲他的焦虑压抑还有替孩子们着想的心情都有，但是儿子没有注意到。然后俩人吵，两个人都觉得挺生气和委屈的。到晚上的时候呢，儿媳妇就是我们的学生，就在客厅里悄悄地跟他先生讲啊，说你不该那么对爸爸说话，我们要理解爸爸的心情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说着说着呢，那个
老爷子就从

卧室里冲出来了，假装去上洗手间。他为什么冲出来？他肯定是听见儿媳妇的话了，心里肯定老激动了。终于有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了，但我长辈啊，我又不能挂在脸上，所以我只好假装去上洗手间。有的时候哈，我们会觉得父母年龄大了，不能很好的照顾他们自己，也可能会被坏人骗，所以我们总想替他们承办一切、安排一切，甚至有时候到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情况。但其实老年人都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愿望，就是我们心理学所说的控制感。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的父母呢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他就担心父母年龄大了以后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呢就给父母家里装了摄像头。结果有一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那个老两口悄悄地订了机票和酒店，拔了家里的摄像头，朋友圈屏蔽了他，出门旅游了。然后等他发现的时候，老两口已经从家出来溜达到陕西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情景，你是不是很眼熟？像不像我们青春期很叛逆的样子？但这其实是那个老年人非常典型的控制感需求的表达。

责任感提升组呢，可以决定自己的房间设置，可以选择自己选择要不要养植物，而且要自己来照顾，然后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去看电影，并且那个自己来选看电影的日期。而对照组呢，养老院为他们安排房间，然后每个人都会收到植物的礼物，护士替他们照顾，所有人都要去看电影，养老院来统一安排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哈，两组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呢，一组可以自己做决定，一组得提个安排。这个实验做了3个星期，我们可以看两组老人差别很大。责任感提升组的老人报告了更多的愉悦情绪，还有更高的更强的活力，而对照组呢，各个指标都在下降，只有对工作人员的粘着程度在上升。所以这个研究它就是非常充分的表达说明了这个控制感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性。那我非常喜欢的这本书 Be Mortal 最好的告别里头用了一句话来总结控制感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贴切，我也送给大家。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是能够自己上厕所。作为主体的人，老年人他也有体现价值感的这种需求，也就是说被人需要比被人关照更重要。曾经有人跟我聊天说给父母打电话不知道要说什么，说那个问问身体情况，问问吃饭怎么样，然后就不知道该说啥了。我说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工作情况，他说没想过，从来没想过。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我说我的工作父母他也听不懂啊，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父母不愿意听呢？我们曾经研究过城乡老年人他们和成年子女的亲子支持和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关系，就发现哈，对于城市老年人来说，提供给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会越低。比如说子女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我能够从精神上鼓励他们，子女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能安慰他们。能给子女提供这样的支持越多的老人，他会越多地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感，所以他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会更好。因此我们在给父母可以在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说说我们自己的事情，哪怕他们不能够给出建议，能够当听众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老年人的价值感有多种方式去实现哈，比如说照顾家人，帮助子女，服务社会也可以。还有年轻人常常苦恼的就是长辈们喜欢转发谣言帖、养生帖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它也部分地反映了老年人的价值感。我们从中年开始一直到老年都会体会到一种繁衍感，就是说我们想要照顾下一代，我们要为下一代或者未来几代人的幸福而努力，这就是繁衍感。那长辈们转发这些帖子，他其实是想把他觉得好的东西分享给年轻一辈，这也是他的价值感繁衍感的体现。只不过呢，这里头可能有的老年人缺乏一些必要的信息素养，比如说要知晓信息的来源，了解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评估信息的真实性等等，那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腾讯研究院呢，曾经以微信为代表去调查过老年人的这个数字生活状况，就发现哈，小辈们虽然会教老年人使用微信，但教的是发红包、发语音、视频聊天这样的工具性的功能，但一些老年人更关注的东西反而很少有人关照到，比如说什么样的公众号是高质量的，没人告诉他们一席是高质量的公众号。然后怎么样去建一个朋友群，到哪儿去下载革命歌曲，没有人告诉他们。所以我们就是年轻一辈要和老年人共享这信息，把我们也觉得好的信息分享给他们，跟他们共同去做一件事情，丰富他们的信息渠道，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哈，那有的年轻人会苦恼说自己家里的长辈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去旅行、去唱歌、去学这个、去 学那个呢？我在我的课上会经常请我的学生讲讲他们爷爷奶奶在家里的生活状况，其中一个学生就说，我特别惊讶地看到你们的爷爷奶奶都会用智能手机，都会上网聊天儿。我的爷爷奶奶特别传统保守，每天就是买菜做饭散步看电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带着一些惭愧的口吻的，但我想说没关系，老年人是会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希望父母用别人家的孩子来要求我们，长辈们也不希望我们用别人家的爷爷奶奶、别人家的爸爸妈妈去衡量他们。老年人他们并非千人一面，他们的心理需求、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包容这种多样性。我今天谈的呢，只是老年心理的冰山一角，而且我们的研究所触及到的老年人也主要是城市老年人，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局限和遗憾。不过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老年人这个群体，我们对老年人和老年期的认识会更加全面，那么我们也会人人都会拥有一个健康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来参加过我们研究的叔叔阿姨特别感谢我们对老年群体的关注，我们做过的一点点工作他们也都记在心里头，但是我在这里却想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是他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旺盛的生命力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可以让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走下去，也是他们让我可以安定平和地看向我们都将走入的老年期。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

0: 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9: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8: 时代在飞速发展，
9: 人们要紧忙追赶。
10: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8: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9: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8: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9: 大千世界，
8: 万千姿态，
9: 我有我的范儿，
8: 我有我的范儿，
11: 就是这个范儿。
1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地球上语言能力最强的动物是什么吗？告诉你，不是鹦鹉，也不是大猩猩，而是可爱的土拨鼠。科学家研究发现，土拨鼠语言能力只输人类。土拨鼠巢穴外的守卫鼠在发现敌人来袭时，会通过叫声通报敌人属性，比如会飞的、会跑的、会挖洞的等，这样同伴可以马上做出应敌措施。土拨鼠的语言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它们可以用叫声描述颜色、大小、形状、速度等资讯，能用类似穿红衣的胖子、穿绿衣的瘦子来辨别不同的人类。是不是很有意思啊？科学家推测，土拨鼠的词汇量至少有100个字那么多，而它们语言能力之所以强，可能和大量的实战经验脱不了干系。想想看，要是因为门牙太长，说话漏风而没把话讲清楚，他们的家人朋友可就要面临被吃掉的危险哦。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先刷新一下最近的热搜榜，看看又有哪些事儿登上了热搜呢？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砍价讲价的那些事儿，也是希望给刚入职场的一些年轻人哈、这提供一些老一辈儿的砍价讲价的一个思路。那其实呢，这一辈的年轻人在小的时候的一件事情呢，也登上了热搜啊。什么事儿呢？我们具体的把这种目光放到了我们的00后身上。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啊，我们就要进入到了2027年。那2027年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批00后也即将成年了。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会发现有好多我们小时候的账号突然间就更新了。而且更新的是长段的文字，其实又可以叫做一封信，而每一封信的最后的这个文案上面都会带上一个话题，叫做给00后的一封信。比方说我们熟悉的一些 IP， 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铠甲勇士，除此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啊，4399小游戏都已经发出了一封信，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共鸣啊。在其中的一封信里面呢，也是写到了4399的啊，说人生不是程序化的游戏，不必非要拿到完美通关的成就，也不必被成熟懂事的标签所框定。很多人说了，和自己的小时候撞了个满怀。那这些信呢，发布不到12个小时的点赞都已经破了100万，甚至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迅速攀升至了10亿量级。评论区里面

你真的会发现久违了，没有那种控评，没有那种争吵，没有那种恶毒的言论，只有一片关于青春的集体回望。有的人会晒出自己的这个小学的时候手抄的一些电视剧口语的这个或者是咒语的一些口诀，有的人呢翻出了早已经停更的贴吧的旧帖子，有人呢只是留下了一句原来你们都还记得我。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语言都好让人感动吧，都承载着满满的回忆，就仿佛是一个载体一般。这个现象的背后呢，也绝对不是一场简单的商业营销可以概括的，更像是一场在数字时代久违的双向奔赴。甚至我前两天还刷到了视频，是金龟子给小朋友说的一封信。小时候我们所看过的那些剧，玩过的那些游戏，甚至我们熟悉的那些少儿节目主持人，都在最后一批零零后即将成年之前拥抱了我们啊。同样的，这也意味着曾经被标签为 Z 世代的一代人呢，已经或者正在脱离未成年人的保护壳，直面着升学、就业、职场内卷和现实生活的重重的压力。猪猪侠呢，在信里对于失眠的零零后说道，说成年不是一道今晚必须解出来的题目，要允许走弯路，允许慢慢来，天总会亮。巴拉拉小魔仙呢，则是温言的相劝，说你比任何时候都更拼，因为你知道能守护住自己的只有自己，而你曾经向往的那个小兰姐姐，其实就是长大之后的你。开家勇士呢，也在说着说了，阿瑞斯小队依旧振臂高呼，永不放弃，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握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上一句铠甲合体。我们始终相信那个认真生活用力守护也终于学会心疼自己的你，纵使身无铠甲，也早已是这世上最英勇的勇士。所以其实在我们看到了这些信的时候，它是和我们小时候的很多能够浮现出来的画面有了一个连结，它可能也能够正好切中我们的心理。那这一封一封来自童年的信戳中了网友的泪点，不少网友呢也是留信回言啊，分享了自己的生活碎片，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也有网友表示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对于我们小时候动画片里的角色也有了新的理解。在这场关于长大的游戏里面呢，有人成功的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有人已经成为了父母，再陪着孩子看这些动画片儿啊。当然了，也有人走入到各行各业当中，不停的奔忙。其实看到很多人在评论区里面呢，也会留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吧。有人会说，高考完就一个人出来上班了，3000块钱一个人弄干净的一个阳台，说我厉害吗，兄弟？也有人会说，凌晨2点半下班之后一个人吃的夹馍，说我不想长大。还有一位身穿消防服的，应该是消防官兵，说其实我小时候特别爱看熊出没，今年也20了，以后平平安安的。有人晒出了今年的录取通知，说因为熊出没让我有了新的人生。甚至还有人真的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其实我们去看这些游戏，这些 IP 的账号所给零零后们写的一封信，之所以能够让大家泪目，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成人世界里面极为稀缺的叙事，就是你要允许。这个包括之前在跟我们台主持人高日兴聊天的时候，他也经常提到这个词，你要允许万物的发生，你也要允许脆弱，允许不完美，甚至你要允许自己逃跑。那当现实社会这个群体施加的成熟懂事的这样的一个刻板期待的时候，童年 IP 发出来的却是，如果你累了，那就你放慢脚步回来看看，这样一些暖心的回忆。这种纯粹给予情感抚慰的空间呢，在现实当中其实真的很少。可能身边的一切不会说话的东西都在催促着你，说你要快点走，往前走，努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可能来自于的是父母无言的期盼，可能来自于是现实成绩的或者是工作业绩的

这样的一种压力，也可能是你身上所背负的责任和重担。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转变也并不是偶然啊。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在现实的碰壁之后呢，这代年轻人借童年之口给了自己一个短暂的喘息和自我接纳的空间。虽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太幼稚了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童年记忆不同，回忆不同，所以你所接受到的这种感触也是不同的。这些看似随性的集体怀旧呢，其实也是童年 IP 和观众之间难得的一次双向奔赴。原来那些动画角色教会我们的善良、正直、勇敢、无畏，早就已经长成了我们身体当中的一部分。问问大家，你对于小的时候动画片当中哪一个环节印象比较深刻呢？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灰太狼说的那一句台词，我一定会回来的，这你长大之后你再看，他是一个多么爱坚持的，多么能够坚持下去的人啊。纵使无数次的碰壁，纵使无数次的失败，但是他依旧没有放弃。而且你会发现童年还有一些影视剧，它其实早早的就给我们埋下了一个刀子。比方说前两天刷到了神厨小福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啊。神厨小福贵最后呢，它其实是连接了中国的一段历史，包括八国联军侵华的那段历史。它的文学指导是莫言，好像在最后他结局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想到说，哎呀，这样一部给孩子们看的大结局居然不是团圆的。最后爷爷小福贵之所以进宫里当御厨，就是因为他要救爷爷，可是到最后爷爷还是没有救出来。有人说你这是不是给小朋友们的打击太大了，但是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是让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遗忘的，有些事情可能我们努力了也不会有结果，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在不断的进步，我们还是在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所以一切你懂得的道理或许都在童年时候所看过的动画片当中有迹可循。如果每个人给你一个经典台词的这个提出的这样一个机会，你现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动画台词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都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台词，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是给予我力量吧希瑞，有的人可能是我一定会回来的，还有的人会有什么呢？不知道，或许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不同的，但是小的时候给予我们的那些力量都还在。像文微光提到说，09年的孩子都要18岁啦，岁月真是把催人啊，太惨了，都已经说不下去了，是吗？也有人说了，你看啊，小时候给你说的这些，难道这不是属于一种鸡汤吗？那你真的允许自己逃跑的话，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很多人会把怀旧就和逃避画上了一个等号，你留恋过去就是你不肯面对现在，你在逃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种过多的解读，对吧？它更应该是被视为一个信号，就是当一代人需要从童年里去寻找这个允许脆弱的许可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反过来问，是谁在现实当中收回了这样的一份许可呢？是那些要求别想太多的敷衍，是那些别人都能扛你为什么不能的比较，还是那些将情绪表达等同于玻璃心的这样的一种偏见呢？一封封来自童年的信戳中的其实并不只是00后的泪点，更是戳中了这个时代对于缓一缓的渴望。回望我们的小时候的来时路，不是为了沉溺于那个无忧的夏天，而是要在那一句睡不着也没关系天总会亮的慰藉当中寻找到片刻的安宁，继而去面对那个没有魔法却依然值得拼搏的现实世界。当然了，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否让允许脆弱不必只来自于童年的信，而是来自于身边每一段真实的关系，或许这才是这个事件刷屏之后最朴素也最

也有人评论了，说了啊，说小的时候啊，这个家长总会说，你看这些动画片，羊不像羊，猪不像猪的。可是不知不觉当中，有一次自己陪孩子看动画片的时候，居然也发出了这样一个评论。那一瞬间，突然就仿佛有一道什么样的东西击中了自己。当我们开始评价一些动画片低幼啊、剧情无脑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可能只是我们已经不再是他的受众了，只是我们已经长大了，或许我们和动画片之间的缘分已经结束了。还有人说了，白天忙忙碌碌，晚上缝缝补补，等到第二天才有勇气重新出发呀。

而且在很多的评论区里面能够看到网友们的留言都是不想长大。我觉得不想长大，这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想法，但是生活依旧是在继续，我们依旧在变好。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新闻，零零后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啊，甚至包括还有一些英勇的事迹，对吧？所以我们依然是在不断的向前，依然的向着全新的生活未知的领域而进发，只不过这个时候也是需要鼓励的，需要安慰的，对吧？还有人说了，说喜羊羊动画片啊，是我陪我孩子一起看过的，一晃啊，他今年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呀。时间真的是过得飞快呀。好的，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进行当中进行实时互动啊，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相当于我们现在抛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童年当中看完动画片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动画片的台词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当这个新一代的孩子长大了，步入社会了当中，开始为了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能不能教给他们一些讲价的话术，砍价的语言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年轻人砍价讲价这件事儿啊。那近日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呢，说过去一年啊，有91.1%的受访青年有过砍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与此同时呢，另外一项调查也是表明说了，89.9%的人旅游的时候其实是喜欢逛当地的菜市场的，其中近半数会为把它当做一个打卡项。那如今呢，很多年轻人也是爱上了逛菜市场，逛这种更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啊。但仅仅逛那是不够的，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拍几张照，终究还是被菜市场这个定义为了局外人。然而呢，真正让年轻人融入其中的呢，其实就是砍价这样一个过程。过去呢，不少年轻人可能都会觉得说砍价那不就是斤斤计较吗？甚至哎放不下脸面呢，感觉有点丢人呢。可是如今呢，曾经被视为长辈专属的菜市场砍价行为正在被年轻人重新捡起。说年轻人爱上逛菜市场呢，早就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豆瓣上面的菜市场爱好者的小组呢，是聚集超过了17万名成员。随便挑一个周末的早晨去菜市场转一圈，你也会发现，其实年轻人的密度是要比想象当中要高得多的。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就是因为在这里头能够找到生活当中越来越少见的人间烟火气。不少年轻人呢，被困在了一种固定而忙碌的生活节奏里面，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每天的场景呢也是高度的重复。通勤路上刷手机，上班对着电脑，下班之后呢靠外卖解决晚饭，周末补着觉醒来就已经过了半天的时间了。时间久了呢，就会觉得说自己的日子给被过得枯燥无味，仿佛调成了静音模式，一切事都在运转，但是缺少了。

某种鲜活的声响。于是呢，有年轻人就发现了，好像菜市场就是可以打破这种静音模式的地方。它就在多数人的生活半径里面，也面向着所有的人敞开。春天呢有荠菜，有香椿；夏天有莲藕、水蜜桃；秋天有栗子、高蟹；冬天有萝卜、冬瓜、冬笋。啊，四季的更迭。

生交谈的，反而在这里好像我们才是真正的掌握了自己的生活一样。而且在这儿也绝对不是说只逛不买，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满足于逛了，开始买了。此前呢，大家习惯了线上买菜和购物，但是那种购物的体验本质上就是被动的接受，对吧？价格还有规格，这都是明确的，那你就是需要在这几个当中去挑选一个你适合的，然后做比较，扫码付款啊，整个过程就是标准化的流水线的操作，没有任何的体验可言。于是呢，当年轻人走进了菜市场当中，你会发现，哦，原来外面的物价是这样的，原来这个有不同的品种，原来可以挑的可以选择的东西更多了，甚至时间长了，你开始慢慢的去明白了，哎呀，怎么去判断它的新鲜程度，它的好坏，买个头大的个头小的，买颜色是鲜艳的还是稍微淡一点的啊，包括这个鱼的鲜活程度啊，这之类的，慢慢的真的就是在掌握生活技能了。好，从逛到买，这就是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开始讲价了。很多人会觉得说了，哎呀，讲价嘛，那个不够大方，不够体面，对吧？但是呢，菜市场的物价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合理变动的一个区间。蔬菜瓜果也不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一个标准品，每一批的货的品质啊、新鲜度啊，都可能会导致它的不一样。生鲜产品的保质期极短，早上水灵灵的青菜可能到傍晚就蔫了，摊主必须当天把货出掉，因此价格在一天之内它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蔬菜的情况而进行着不断的调整。所以在菜市场里面的它的价格就不是一个定数，而是一个随时可以被商量重议的这样的一个变量。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了，那在这个区间，哇，我就可以来讲讲价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逛菜市场当中还逛出了经验，学会了砍价。根据数据显示呢，过去一年啊，有 86.7% 的受访青年会认为会砍价已经成为了一项新兴的实用技能。砍价呢，自然首先是从性价比方面进行考量的。调查显示 61.4% 的受访青年砍价就是为了追求极致性价比。45.5% 的受访青年呢，则是更加注重实用主义。但是砍价带来的这个远不止性价比啊，如果只是为了省几块钱，你也可以完全不选择去菜市场，你就在电商平台，你同样价格透明，对不对？然后呢还能叠加一些优惠券啊，这之类的，也挺能省的呀。砍价之所以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就是它带来一种标准化消费体验当中难以得到的东西，就是生活的实感。调查当中呢，有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啊。88.6%的受访青年表示说了，砍价会让自己在市井的烟火气当中获得更多对于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心理学上的控制补偿理论认为呢，获取对外界环境的控制感是人类的基本生存动机之一。当个体感知到控制感受到这个威胁或者是缺失的时候呢，会通过各种的策略进行自我调节来帮助修复控制感。而当代的年轻人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个你的控制感在一点点被削弱，对吧？大数据在给你精准的投流，你的项目节点工作的绩效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甚至还有这种 PUA 这样的词儿的出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当中，你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执行者，而不是一个决策者。只有当你走进菜市场的时候，这个讲价权真正握在是自己手里，我给他重新定价，我跟老板一来一往啊，仿佛在此刻我真正的掌控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自己的人生。当然了啊，其实我们也要这个区分开的是，砍价肯定不是说我们解决精神内耗的万能的药方，只不过是让我们对生活更有实感罢了。可是从菜市场去砍价呢，也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工作当中遇到的压力、生活当中遇到的烦恼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这样一种担忧，只不过我们在慢慢的去拾回我们真实的生活。这也就是有越来越多人的年轻人愿意走进到菜市场当中去砍价的一个经历了。

好的，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中国古代诗人很早就用花意象来表达情感，比如在《诗经》当中用桃花比喻将要出嫁的新娘，以堂弟来比喻有爱的骨肉兄弟，另外还有凌霄花。凌霄花的繁盛呢，反衬人们置身荒年的无助。北宋大文豪苏轼是爱花之人，在他的诗词当中常见鲜花的意象，涉及到的花卉有梅花、菊花、桃花、荷花、牡丹花、芍药花、桂花、芙蓉花、木棉花等等30余种，可以说是一派繁花盛景。在苏轼的诗词当中，写梅花的作品至少有50首，梅花可以说是苏轼诗词当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花，其中以梅花为咏吟对象的组诗就有《红梅3首》《梅花2首》《赐韵杨公记赋意梅花10首》《再贺杨公记梅花10绝》以及《忆黄州梅花5绝》。苏轼常常在诗词当中将梅花和其他的花作比较，以突出

梅花的高洁与不屈。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新旧党争日趋激烈，苏轼主动要求外放。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苏轼赴任杭州通判，写下了感世诗《癸丑春分后雪》。这首诗的前四句说：“雪入春分醒见稀，半开桃花不胜微。莺残落地梅花时，却作漫天柳絮飞。”大意就是梅花是不惧寒冷肆意绽放的，这个是桃李可比不了的。苏轼又在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寄长，开头处说：“会死兰枯菊易摧，返魂香入岭头梅。”会花、兰花、菊花也都是品格不凡的花卉，但是严寒之时却只有梅花散发着幽香，足见梅之高洁。在惠州孤山东麓的六如亭，有着这样的一幅楹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使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是苏轼写给他的侍妾朝云的挽联。于他而言，朝云是爱人，更是知己。公元1096年，朝云去世，苏轼思念不已，写下了一首《西江月·梅花》。明代杨慎在《词品》当中说：“古今梅词，以东坡词首为第一。”我们在赏析《西江月·梅花》这首词之前，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关于苏轼和朝云的故事。公元1071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杭州，担任通判。通判是干什么的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监察的工作，掌管的是农业和税收。有一天，苏轼和几位文友宴饮于西湖之上，当时年仅12岁的朝云恰好上前献舞。朝云眼眸清澈如空谷幽兰，和身边的烟尘之气格格不入。苏轼一见朝云便心动不已，于是吟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妆浓抹总相宜。”一曲舞罢，王朝云入座给客人倒酒，恰好转到了苏轼的身边。当他得知身旁的这一位就是大文学家苏轼的时候，自然心中是十分仰慕的，他请求追随于苏轼。苏轼的妻子王润之见朝云知书达理，便将他买回去。此后朝云一直跟随苏轼不离不弃。公元1094年，王润之去世，苏轼被贬惠州。惠州这个地方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遍，那个时候的惠州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惠州是蛮荒张恶，贬去那里的官员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于是苏轼并不想连累旁人，就遣散自己的妾仆。令人奇怪的是，朝云依然服侍在旁。有一天苏轼就非常好奇地问他说：“你不会像他们一样离开吗？”朝云看着苏轼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要离开，我要和你一块儿到惠州去。”苏轼眼眶微红，动情地说：“不似杨之别乐天，恰如通德半凌玄。”这个典故是什么呢？是白居易非常喜欢杨之，但是杨之呢却在白居易年老体衰的时候抛弃了他。但是朝云不一样，朝云却想着能够和苏轼患难与共。之后我们也知道，苏轼可以说是观海沉浮，而朝云总能在精神上给予他慰藉。据《东坡笔记》记载，有一天苏轼酒足饭饱之后，指着自己的肚子问身边的人：“你们都来说一说，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婢女就抢答说，那自然是一肚子锦绣文章啊。又有一个人说，是满腹治国理政的策略。只有朝云眼睛机灵一转，笑着说，您这肚子里怕是装了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吧。当时苏轼在新旧两党之间都是备受打压，确实是因为他没有迎合当权者的思想。苏轼听完之后大笑，也称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从此苏轼便将朝云引为知己，并且他们都好佛法，也成了彼此的灵魂伴侣。时间来到了公元1096年，朝云去世了，苏轼心中备受打击。在一起的23年光阴从指尖滑落，但是却深深地烙于苏轼的心底。苏轼悲痛欲绝，就写下了这首《西江月·梅花》。西江月，梅花。玉骨哪愁障物，冰姿自有仙风。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腰凤。素面翻显粉卧，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小云梦，不与梨花同梦。玉洁冰清的风骨是自然的，哪里会去理会那些障物呢？它自有一种仙人的风度。海上的仙人时不时派遣来探视芬芳的花丛，那倒挂着的绿蚁装点的凤，它的素色面容施铅粉还怕弄脏，就算雨雪洗去妆色，也不会褪去朱唇样的红色。高尚的情操已经追随像小云的天空，就不会想到和梨花有同样的梦想。这首词一听大家都知道，明为咏梅，暗为悼亡。词中所描写的惠州梅花，实际上就是朝云美丽的姿容和高洁的人品化身。词的上一阙写惠州梅花的风姿和神韵，起首两句突兀而起，说惠州的梅花生长在瘴疠之乡，但是却不怕瘴气的侵袭，因为它自己就是冰雪般的肌体，神仙般的风致。接下来两句说梅花的仙姿艳态引起了海上仙人的羡爱，海仙呢就经常派遣使者到花丛中来探望。这个使者是谁呢？腰凤，就是倒挂在树上的绿毛小鸟，状如腰凤。那以上的数据都是传神地勾勒出了岭南梅花超凡脱俗的风韵。下一阙追写梅花的形貌，素面常显粉卧。岭南梅天然洁白的容貌是不需要用铅粉来装饰的，如果施了铅粉反而是掩盖了它的自然美貌。岭南的梅花花叶四周皆红，即便是梅花谢了，它里面用了一个拟人的方法洗妆，而梅叶仍然有红色，他说不褪唇红，称得上是绚丽多姿，大可游目骋情。面对这样的美景，苏东坡却是另有怀抱的，他说高情已逐小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苏东坡在感叹他喜欢梅花的高尚情操已经随着小云而成空了，也不再梦见梅花，不像王昌龄梦见梨花云那样做同一类的梦了。这个句子当中的梨花呢，就是梨花云，云字承前就是前面的这个小云而来的。朝呢，它和朝是和这个小呢和朝是叠韵同义，小云，所以我们在这就可以说是朝云的一个代称，这就直接透露了这首词的主旨所在了。这首咏梅词空令韵极，言尽直远，给人深深的遐思。
词虽然是

咏梅，但其实是有寄托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词中蕴含着对朝云的一往情深和无限思念。作者既以人拟花，又以花拟人，不管是写人还是写花，我们说都是妙得神韵。诗经周南桃夭以桃花比喻面容姣好的新娘，大家都知道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就使得桃花和爱情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人面桃花也是文学作品当中的经典表述。苏轼关于桃花也有相关的诗句，比如他的《春日与闲山居士小饮》当中说，十分潋滟君羞耻，且看桃花好面皮。桃花在春天开放，有兴盛美好的寓意。元丰八年，苏轼在汴京为惠崇所绘的两幅春江晚景作题画诗，其中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可能说到名字大家一时想不到，但是我一读诗您一定能跟着附和下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一首题画诗，画作的主人叫做惠崇。北宋初年有九个僧人非常善于写诗，而这个惠崇是排名第一的。惠崇不是他的名字，是和尚的法号。我们说惠崇不但诗写得好，画画也特别擅长，他尤其擅长画水鸟，比如说鹅、大雁、鹭鸶等等。惠崇呢，生活的年代比苏轼要早，其实惠崇去世的时候苏轼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呢，苏轼本身既是诗人也是画家，于是他对这位前辈是非常非常的推崇。惠崇的春江晚景有两幅，一幅呢叫做鸭戏图，另外一幅叫做飞燕图。所以苏轼写的惠崇春江晚景诗也有两首，这一首呢大家就知道了，是鸭戏图的题画诗。惠崇的画作早已遗失，所以后人真的只能通过苏轼的文字来想象这幅画的画面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惠崇遗失的这个鸭戏图当中到底都画了什么呢。竹外桃花三两枝，绿色的竹林里掩映着三两枝粉红色的桃花，这画面太美了。桃花开了说明春天来了，那我们知道春天又分为孟、仲、季三春。孟春是什么呢？孟春是早春，就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而江南的桃花一般都是在三月份开放，这幅画上的桃花已经开放了，但是不多，只有三两枝。这就说明呢，这首诗描写的不是早春，也不是晚春，看起来更像是仲春时节。这第一句写的就是江岸上的景色，第二句写的是什么呢？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写的是江面上啊，一群野鸭正在欢快的嬉戏。在江上生活的野鸭品种有很多，比如说像秋沙鸭、绿头鸭、赤颈鸭、白眉鸭等等。那我们现在家里面养的那种家禽家鸭其实是绿头鸭驯化而来的。野鸭呢，在古书当中一般会写作物，比如王勃的那个《滕王阁序》当中就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其实所咏的是野鸭。野鸭不管是捕食或者嬉戏都是在水里，所以呢它最能感知水温的变化。有了桃花，有了野鸭，那这画上还有什么呢？蒌蒿满地芦芽短，水边长满了初生的蒌蒿和刚刚发出嫩芽的芦苇。
蒌蒿呢就是芦蒿，这是有一种特殊的清香，而芦

芽就是芦苇的嫩芽，也叫做芦笋、荻笋。蒌蒿和这个芦芽呢，都是生活在水边的，都是比较寻常的野草，但是它们呢嫩芽味道鲜美，所以成了当地很多人喜爱的桌上佳肴。前三句诗啊，确实都是惠崇和尚画作上有的。那么最后这一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也是画作上有的呢？这一句画面上可真没有了，这是苏轼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河豚是江海洄游习性的鱼类，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海里的，每年三月份从外海游回到江河口的水域当中去产卵，繁殖季又重新返回到深海区。那这里说上，其实就是逆江而上，从大海洄游到江河，而且欲上，这就说明还没上。那苏轼为什么会联想到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个画面呢？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已经想到了，苏轼会画画，会写诗，而且他还是有一点吃货本性的，这北宋第一美食博主非苏轼莫属啊。我们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像雪沫乳花浮舞盏，料蓉蒿笋是春盘，多会吃啊！你看，泡上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然后再品尝刚上市的料芽蒿笋做成的菜，这虽然是清欢，但是多惬意呀！我们再看他写的“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句诗呢是出自苏轼的《出愁别绪》的象征。熙宁七年，也就是1074年的春末夏初，这个时候呢正是梨花淡白柳深春，柳絮飞时花满城的时节。掐指一算，出差在外已经是半年有余了。半年来，苏轼辗转各个州县赈灾，奔波于抗灾一线，在这个春意阑珊的日子里，离别的情绪萦绕在他的心头，久久不能断绝。他当然很想家呀，他想念杭州的家人，也想念妻子，他想早点回家。转念一想，他知道妻子肯定也在想他，怪他迟迟不见回家。于是呢，苏东坡以妻子的口吻从对面写来，创作了这首归怨词：少年游，润州作，待人寄远。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对酒卷帘邀明月，风漏透窗纱。恰似横娥连双燕，分明照，画凉鞋。少年游是词牌名，它又叫小栏杆、玉蜡梅枝等等。这首词双调51个字，前段6句两平韵，后段4句两平韵。润州就是现在的镇江，因为州东有一个地方叫润浦而得名。余杭门这个就是宋代时候杭州的北门之一，余杭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的杭州。而这个横娥呢，指的是嫦娥，在这儿代指月亮。这首词的上一篇化用了诗《小雅·采薇》当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意境，巧借比喻，杨花似雪，雪似杨花，衬托出了亲人不当别而别，当归而未归的思念之情。去年冬天你奉命出去赈灾的时候，我送你送到了余杭门外，那个时候大雪纷飞，好似漫天飞舞的杨花。今年春天已经快过去了，柳絮翻飞，有点像去年的飞雪，我天天到余杭门外去等你，可是啊，总不见你回来。短短的6句诗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牵挂、担心和期盼

0: 一些细腻的感情写得自然，形象真实，而且还别有一番浪漫的情调。词的下一篇用了李白的月下独酌，那句非常有名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用了这样的诗意，也突出了妻子的寂寞和归怨。白天去余杭门外翘首以盼，晚上就是独倚高楼，卷帷望月空长叹，无聊地举起酒杯，邀请天上的月亮陪我共饮这杯相思酒吧。夜越来越深了，清冷的夜风和露水透过窗纱吹进屋子里，不觉寒意袭来。回首房内，月光正斜斜地照在画梁上，照拂双栖的燕子窝，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确实啊，嫦娥也是孤单的，所以爱怜双燕而照耀之。短短的四句诗，把妻子的心理刻画得曲折入微，写孤寂更深一层。这是一首归怨词，同时呢也是自怨词。待人寄远，其实这只是个托词，他用了女性的口吻，是待思妇而发言，抒发的是自己行意未归的羁旅之思，将离愁别恨表达得更加深婉。谪居海南三年，苏轼的生活可以说是异常的艰苦，但是即便是身处偏远之地，他仍然不忘观察身边的自然环境。他在儋州期间所作的诗文提及的花卉特别的多，像月季花、桃花、菊花，还有异质花等等。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11月，苏轼在儋州作次韵子由月季花再生，此诗借物抒怀，对弟弟苏辙不被重用而表示惋惜，同时也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元符二年1099年，苏轼作剪字木兰花以某丹耳春词，礼赞海南之春，也展现了作者旷达的胸怀。词的上片末句说染得桃红似肉红，下句末句说卷起杨花似雪花。你看一看，桃花红，杨花飞，这一派春意盎然，可见作者对于海南真的是有真切的情感。苏文中公全集收录了苏轼在儋州创作的寄海南菊，在这篇文章当中记述了海南菊花的独特之处，说岭南气候温暖，所以呢菊花在冬天才能盛开，又说菊性介烈，不与百卉并盛衰，须霜降乃发。同卷他还又写了异质露，说的是海南产的异质花。所以你看，在苏轼的文学世界里，每一种花都被赋予了独特的生命和意义。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梅花的高洁，桃花的美好，菊花的时光印记，杨花的情感寄托，还有海南花卉的别样风情，共同编织成了一幅花式画卷。这些花的意象不仅仅是对自然之物的诗意描绘，更是苏轼情感、心境和人生哲学的生动映照。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节目临近尾声，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苏东坡和花的小插曲。 由唐至宋啊，这牡丹花一直都是花中之魁。在熙宁五年，也就是1072年的春天。

杭州吉祥寺的僧人守林在寺内种了一大片的牡丹花，品种有上百种之多。有一天呢，当时苏轼的上司杭州知州沈立就邀请苏轼到吉祥寺去赏这个牡丹花，当天的场面可以说是热闹壮观，酒酣月坐，周人大集，大家纷纷把鲜艳的牡丹花插到头上，苏轼也欣然从之。回去之后，苏轼还写了一篇小日记，专门记了一首记述这件事儿的诗，叫做《吉祥寺赏牡丹》。他说：“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其实当时苏东坡只有36岁，按照今天的标准，那绝对不算老。他说人老簪花，其实是在解嘲，当然也在表达对自己青春年华一去不复返的一种感慨。试想一下，在赏花畅饮之后，大学士苏东坡带着醉意摇摇晃晃地走回家，路旁的人们纷纷拉起帘子去围观，头上攒着花，脸上泛着酒红的苏东坡，这是何等欢乐有趣的场景啊。

0: 不说俗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

搞嘛呀？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

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3: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

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开始呢，还是首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那么这两天呢，咱们大连的气温都是属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像是昨天啊，咱们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9.5摄氏度，夏日感依旧是非常明显。那么今天呢，我们陆陆续续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并且有雾。大连市区的温度会保持在一个25到28摄氏度左右。提醒一下今天出门的朋友，随身带好雨具。开车的话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车速。如果说路滑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今天全天啊，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会不时的现身。市区的气温呢是23到30摄氏度。星期五的话，天气短暂转好，白天呢会以晴天为主，市区的温度是24到30摄氏度。不过到了夜间，云量会重新的增多，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那么本周的周末雨水依旧是比较频繁的。星期六呢会持续一个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1摄氏度。星期日的白天呢，继续会以局部性的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夜间的降雨范围会扩大，雨势会有增强的趋势。那么市区的温度是26到32摄氏度。预计啊，下周一这一轮降雨会持续，白天的雨量依旧不小，市区的温度是26到29摄氏度。周末到下周初，这一场降雨呢也会对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预报，合理的安排户外以及周末的活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是8月20号的星期四，是会出现一个多云并且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23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70%到95%，偏南风呢是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那么明天呢是8月21号星期五，晴转多云，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90%，东南风是4到5级。那么进入到8月22号，就是星期六了，多云阴啊，部分地区会有阵雨以及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0%到90%，东南风4到5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26大连时装周。2026的大连时装周也是我们第34届大连杯青年服装设计大赛呢，预计会在本周的周末一直包括下周进行举办。那么举办的时间呢，就是8月的22号到28号。主会场会落地到 Z28 时尚硅谷，并且会设立一个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港两大户外的分会场，联动冠军服装城、友谊商城、大连商场、银泰城、百威年等商场，去打造一个商业的联动阵地。供应链呢也是一个精准的对接，东港创意设计赛以及多商圈的商业惠民联动活动，那么也是为了全方位的提升本届大连时装周、大连杯等系列活动的曝光度，塑造大连城市时尚名片，夯实纺织服装产业传播的声量，营造全城时尚的舆论氛围。结合本次时装周的全新活动，设置了十余主题定位和市场化的运营模式。那么在这个阶段啊，会出现一系列的服装设计的活动，比方说8月22号会有一个开幕式，就是一个开幕的首日，会在冠军服装城做一个少儿的模特走秀。那么在8月23号呢，会有一个供应链的精准对接会，8月24号呢就是东港的创意赛事了，8月25号就是东港的大连杯的大赛，也是我们

年服装设计大赛的决赛，这一次呢也是首次采用了全球赛道和大连赛道一个双赛道模式。26号就是东港的高端联合秀了，东港云起东方一创世以及爱萝莉品牌联合发布秀的专项报道，那也是聚焦了咱们大连本土的高端的男女装品牌，去解读本土高端服饰产业的一个实力。那么在27号和28号呢，就是咱们东关街户外秀的核心时段和闭幕式的一个情况了。尤其是这28号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咱们东北亚高校设计师的专场发布，会聚焦青年原创、可持续时尚设计，挖掘新生代设计力量的成长故事。另外，我们的闭幕大秀呢，也会聚焦大连领军品牌的收官大秀，同步完成少儿时尚庆典的一个收尾宣传。所以，整体的这个活动啊，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比方说从国际化的影响力啦、城市品牌价值啊，以及产业赋能成果啊，都是纷纷的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大连作为一个时尚之都这样的能量。所以再一次的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也是一个热爱大连、热爱这个城市、热爱时尚的朋友，也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的2026大连时装周。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半裙。这个夏天，当你不想穿裤子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一些半裙的穿搭方式，让你松弛清爽又有想法。真的，这个夏秋啊，就这八组半裙就可以足够了。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半裙，比方说什么百褶的啦、直筒的啦、棉麻的啦、丝绸的啦，不要走开啊，我们一会儿直接就给大家上公式。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聊一聊研究自己这件事儿。其实现在真的有很多人越来越不快乐，你说开没开智？开智了，甚至开智的比较早，可是为啥越聪明越不快乐呢？常常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就是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成长驯化的高效，极度高效，每时每刻在分析比较评判。在我们试图享受当下的时候，无数条细线会刺穿大脑啊，我真的开心吗？我是在表演吗？我玩这个能怎么样呢？我发朋友圈够特别吗？我是不是没有什么事儿可以干？所以当你的愉悦感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就被我们的智商无情的消解了，就是我们完完全全搞丢了玩的能力。哎呀，听上去有一点可悲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研究一下自己，认真的玩耍一下。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聊一聊建议大家不要在有毒的环境当中证明自己这件事儿。就是在前几期节目当中都特别想和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机会。因为如果你在有毒的环境当中拼命的证明自己，只有两个下场。第一个就是迅速的枯萎，因为人很难battle得过一个环境。第二个就是迅速有毒，就是打不过我就加入吧。所以这两个好像都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那么我们就要从过程去调整自己，就是不要在有毒的环境当中去拼命的证明自己呗。 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共同来听歌。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张碧晨、杨宗纬《第一天》。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

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盘点一下夏秋季时髦又百搭的半裙，让你带着你的愿望清单去买时髦的裙裙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说到的第一条半裙就是能撑起你状态的半裙。就是夏日的后半程啊，衣柜里面永远缺的从来不是 T 恤，而是一条能撑起状态的半裙。形象款的印花足够夺目了，那么就用最明媚的状态去接住它。日光啊，从树叶缝里面掉下来的时候，这一条裙子简直它就是会发光。红色组就是黑白半裙的情绪开关，你可以穿一个红色的衬衫，里面加一个白色的半裙，红色的 T 恤加一个牛仔 A 字的半裙，红呢不用正红，偏橘的番茄红会更加的有夏意。然后呢，白裙子你选那种斜纹棉就会比较有骨感，而且完全不走光。你再去配一副黑色的细框的镜框，就是那个眼镜啊，你配个眼镜框就行。然后或者说一个黑色的托特包，就是那种知性和热烈刚刚好五五开的样子。再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把秋天提前穿进来，就是黄色加上棕色，淡黄色的半裙就是夏天的柔光滤镜啊，整个人像一杯冰燕麦拿铁，清透但是又有厚度。穿搭的话呢，紧身的卡其背心加上缎面的淡黄的中长裙，或者说卡其的吊带加上淡黄的垂感半裙，棕色的衬衫加卡其背心加淡黄半裙，棕黄渐变是只有看过很多街拍才敢穿的组合了，不流行也没有关系，它本来就不属于跟风的人。再另外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格子半身裙，就是那种很安静的秩序感。穿搭的话就是黑白叠穿上衣，再加上菱格纹的半裙，藏蓝色加上藏蓝色格子半裙，或者说菱格纹半裙黑白叠穿配黑色的乐福鞋，深色的袜口呢你可以微微的露出一小截，非常适合去咖啡店改 PPT 呀，也适合下班呢直接冲进夜市，这样的都非常好看。因为格纹这个东西就是格雷系，它还甚至很减龄。再有就是穿了很多年但依然成立的半裙，我们不缺裙子，我们缺的是穿了很多年依然成立的那几条。比如说彩色的上衣加白色的半裙是很清爽的降温公式，穿搭的话就是粉色的针织开衫加白色的背心加白色的衬衫半裙咯，或者粉色的开衫加淡蓝色的八安风外套加白色的长裙咯。白裙是所有彩色上衣的缓冲带，白色可以让粉色更温柔，可以把蓝色衬得更清冷。再就是彩色的条纹 polo 衫，简直就是你不用想的一天。你可以用竖的条纹 polo 去搭一个白色的 A 字裙，或者细的那种条纹衬衫加一个白的直筒裙，领口呢是自带书卷气的，裙摆负责走路带风，墨镜一戴就是那种我生活的很规律的那一种体面，也是无敌的。藏蓝同色系沉稳不出错，穿搭的有趣从来也不是穿给别人看，而是你每一次走动的时候，余光看到自己精心挑选衣服的那一个瞬间，你就会知道今天的自己心情真的实在是太美好了吧。所以呢，有的时候一条没有任何装饰的裙子，尤其是白裙，它可能也是最贵的。它是职场的底色，是生活里面不费力的退路，不需要 logo 哦，版型和质感就已经完全可以去替你说话了。所以今天当我们聊到半裙，让裙子替你走路，让审美替你发声，在日复一日的通勤和生活当中，慢慢的穿成笃定清晰又有想法的自己吧。用审美去甄选好物，用好物去赋能日常，在日复一日的时光当中，慢慢的修炼成干净松弛又通透的理想模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听歌喽，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新世界胡彦斌。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

0: 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荷兰文化学家在《游戏的人》这本书当中提出了一个令人就是还蛮感慨的一个观察，叫做游戏限于文化。就比如说小猫小狗会玩，小朋友在刚刚一出生的时候他可能也会玩。游戏呢具有自由和自主的性质，被迫游戏它就不是游戏了。所以他也注意到说，哎，很多的游戏呢就是会有那种自发性，但是现在呢我们却需要让别人去教我们如何去玩，或者说等着组织安排去玩，这个就是问题的症结。那么三种玩的状态你在哪一种呢？就为了更好的去解答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玩的三种状态。第一种呢就是本能的快乐，小时候就比方说小的时候我们玩过家家，披着被单，然后演那个公主啊王后啊，就这种男孩子们也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在玩一个什么东西，只是沉浸当下，时间消失了，自我消失了，只剩下了纯粹的不需要理由的快乐，就是最原本的最初始的这种玩的可能。那么第二个状态呢就是聪明的痛苦，你学会了思考和评判，学会了给自己和他人打分，然后你回不去了。你试图玩的时候呢，脑子里的那个考官就上线了，就会给自己进行一个正，就是一个提问吧，就会说这样有意义吗？这样够特别吗？你有没有在浪费时间呢？就是快乐还没有来得及敲门就被你用智商挡在了外面，你知道的太多了，这个就是成长的代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意识的回归，你觉醒后，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抵达的地方。它看起来像一种状态，就是同样的沉浸，同样的快乐，同样的忘却了时间，但是区别就在于状态是无知的，但是状态一是无知的，状态三就是那种明知而放下的，你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你选择了关闭那个喋喋不休的评判系统，单纯的回到了感知的本身，这个不是退步，是一种清醒的选择。所以玩乐它是一种人类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玩不是浪费时间。那如何去快速的抵达到就是这个状态三呢？其实就是第一步触摸，让物质和本身去相遇。第二步呢就是嗅觉，让记忆一点一点的浮现。第三个就是创造，让身体去接管你的控制权。比方说听一首真的音乐啦，你可以尽情的去享受，随心的跟唱，不用担心跑调啦，就是纯粹开心的那种。第二个呢，你也可以去做一个饭，或者说反正做一个手工类的东西，不管你会不会做，你比方说做饭的话，触摸生鲜食材呀，感受面粉在指尖的质感，揉面的时候的那种和食物互动的体验，就是很难得的正念时刻。再有就是把一件事情去放慢一倍，比方说刷牙慢了一倍，你去感受刷毛划过每一颗牙齿的弧线，比方说喝水慢一倍，看着水面一点一点升起，就是你的脑子里空了那种感觉，它就是玩。那做完了这些，你或许就会发现自己依旧处在一个干什么都没有意义的困惑当中，那么这个可能就恰恰意味着你现在可以做任何事情，而且不需要任何理由。所以长大之后吧，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好无聊啊，但是当你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感受到游戏当中的那种快乐，就是那种充满了灵性的那种快乐。但我说的游戏啊，不是说什么电子游戏，而是那种让你进入到心流状态的感觉，就是当一个人全神贯注的投入忘我的时候，他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他的能量非常的满足，他爬山、游泳、打球、演奏乐器、拼乐高、织毛衣都可以，就是会让你进入到这种状态。而你的灵魂深处呢，一定藏着属于自己的游戏，跑步啊、球类啊、舞蹈啊、拍照啊，或者只是随手的涂鸦。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推动，不需要正念的反馈，你就可以贴近它，你会进入到一种，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心流感，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可能会具有创造性的一种感觉。游戏的回报也就是隐藏在游戏的本身，就是你对万事万物保留着一种好奇的状态，对未知保持着一种开放学习的状态，那么现有的世界万物就可以给你无限的玩乐和震撼。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重新的充满灵性，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感受，认真的去玩耍。因为说到底，研究自己就是一场最漫长的游戏，而赢的唯一方式就是放下输赢，沉浸其中。好吧，当我们聊到就是关于玩的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因为现在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不太快乐，然后呢也不太研究自己，就是把太多的时间拿来做正确的事，而没有拿来做快乐的事，就弄丢了玩的能力了。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应该让自己去愉悦一些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过渡一段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2: FUN
3: FUN
4: FUN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有毒的环境证明自己的这一件事情。首先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结论啊，就是如果你特别愿意在有毒的环境当中去拼命的证明自己，其实最终只有两个下场。第一个呢，就是迅速枯萎；第二个就是迅速有毒。你来听我说的。

对不对啊？枯萎呢，是因为这个人没有搞清楚有毒环境的规则是什么，然后呢，就会往反方向去努力，也就是说，可能会一直的企图用正向的方式去搞定负向的事件，最后就会越走越远，耗尽心血，也一无所获。那么有毒呢，是因为这个人完全掌握了如何在当下的环境当中迅速的向上爬，或者说这个人的底色本身就是与有毒环境很适配，所以他们反而可以以结果为导向去证明自己的实力，但是最终呢也会被环境所同化却不自知。那大部分人啊，其实都是属于前者的，因为当你意识到说哎呀这个环境有毒的时候，就不太可能说属于后者了。有几个人能够具备极强的屏蔽和自制能力呢？能够在有毒的环境当中保持清醒底线原则，还能够获得能力上的提升呢？其实蛮难的，所以呢是要建议大家不要在有毒的环境里面去证明自己。人一旦要是迷失的话，就很难被掰回来了。我有个朋友呢，之前也是在一家公司里面啊，他跟我说没进去多久啊，就觉得氛围怪怪的，就是大家都就是像都在藏着秘密一样，然后心思呢也没有用在明面的工作上，都在拼关系，或者是拼啊，我跟谁谁谁是亲戚啊，我跟谁谁谁关系比较铁啊，就是这种的。然后公司呢就是乌烟瘴气。就大家呢没有上进心，只有闹心，然后领导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打压什么的，所以后来我的那个朋友说，我就火速的辞职了，因为我会觉得这个环境对于我来说是消耗，大脑是用来搞事业的，不是用来搞乌漆麻黑的事情的。这种有毒的公司里面，每一天事儿特别多，就是鸡飞狗跳啊，斗来斗去啊，心机满天飞啊，就会很内耗。就会把整体的方向啊全都搞跑偏。所以呢有人说这个倒不是，就是离开有毒环境倒不是最难的，但是分辨有毒环境还是蛮难的。因为一个人能够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劲，很有可能是因为跟自身的学历、知识和能力无关，而是跟一个人的价值观有关。怕的不是在有毒的环境当中煎熬，而是会认为哎，这个环境没有问题呀，跟我匹配的呀，是自己未来实现事业理想的绝佳之地啊。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界定有毒的环境，是让你觉得累就是有毒，还是让你觉得内耗了就是有毒，是同事太优秀了你无力竞争也觉得有毒，还是同事勾心斗角你疲于应对觉得有毒，是发生了几件小事让你不愉快了你觉得有毒，还是说你又忘不了了它才是有毒，还是持续的贬低啊、打压啊、忽视啊让你觉得有毒呢？就是如何去辨别啊，它是一个课题。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出啊这个有毒环境的一些危害，尤其是什么家庭啊、社交啊还是工作场合，但是还会有一部分人所说的有毒其实是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不同而已，而这种不同呢让他们觉得难受，觉得格格不入，觉得不被接纳，觉得自己不重要，然后自己其实又没有办法去站在上帝的视角去看待这一切，所以就会认为哎呀是别人的问题。那么很有可能你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说的时候，有毒的反而是自己。所以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因为某些环境不适，因为情绪上的抽打而痛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保持判断力的精准，不是只想要寻求一个出口去发泄去指责。情绪的释放固然很有必要，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错误的情绪在释放的情况。那什么叫错误的情绪呢？就是因为自身对于事物的判断失误导致的错误的负面情绪的出现，这种情绪没有必要，与自身无益，除了让自己一头扎进误解里面游不回来，更会让自己的情绪不断地去寻找出口发泄。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所有的事情都处在于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个事情才能存在。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件事儿，那你是要付出劳动的，付出劳动你就会有一点累，那你的劳动成果呢取决于你的劳动程度，也就是累的程度。如果你不想累呢，你可以少付出一些体力，多付出一些脑力，或者多付出一些金钱、资源、信息差等等，但是确实不存在那种完全轻松、完全让你满意、没有任何一点不舒服的人事物、工作环境等等。所以你要接受这一件事情，并且时刻的提醒自己要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作为框架，就不太容易出问题，也就不太容易走偏路。其实有毒的环境就是要么它和人不适配，要么和正能量不适配。
那么离开有毒的环境，去走向那个你价值观所在的方向，去做那个跟你适配的事情。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自

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99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缺少陪伴的同

0: 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离开我》，其实乐坛有很多歌都是几经波折才找到最适合他的声音，就好像童话里的水晶鞋一样啊，很多人都试穿过那双水晶鞋，但是只有那么一个穿上它之后才开始熠熠发光的人。所以就觉得像水晶鞋找到了它的宿主一样啊，有很多歌曲是经过了几轮挑选之后，最后找到最适合演唱它的人。除了刚刚艾怡良的那首 Forever Young 啊，我想张信哲的那首别怕我伤心大概也是同样的一个经历啊。说到这首歌呢，张信哲不是他的首唱，因为一开始李宗盛把这首歌给了李冠毅，但是我想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李冠毅这个版本吧。别怕我伤心啊，张信哲演唱的别怕我伤心是家喻户晓流传至今的。所以呢，事实证明，一首经典歌曲如果真的是属于一个人，那这个作品和歌手就好像是原为一体的水晶鞋，在流离失所当中分开，然后呢又会再次有相遇的那一天，那他们重新聚合的能量也是会非常巨大并且蔓延的。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听这一首别怕我伤心。

耳边的声音是来自于每个午后三点钟为你带来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隽永啊。隽永这个词出现在很多歌里面啊，同时陈绮贞也有在有一年的金曲奖给年度歌曲颁奖之前，她也提了隽永这个词。陈绮贞说什么是她心中的年度歌曲呢？她觉得说一首好歌要有隽永的歌词，要有动听的旋律啊，歌手是无可取代的演唱，还有高品质的幕后制作，最好呢还能符合时代的精神啊，这个就是金曲奖评委心目当中一首好歌的表征吧。歌词、歌曲、歌手啊，包括他的制作啊，那其中的歌词形容他就用了隽永这个词啊。我想这就是一首好的歌啊，从方方面面都应该考量的部分。当然要符合隽永这个词，其实也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要符合时代精神，而不是说像现在有一些抖音的歌啊，随便的唱唱图个开心流行就够了。所以隽永应该是一首好歌的表征吧。我们来听陈绮贞啊，她的很多歌歌词里面应该大多符合这个词的标准吧。耳边的这首歌叫《还是会寂寞》。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5: 听见音乐，听见你，下午3点到4点钟，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在直播间问候你。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隽永啊，说到这个词，最先想到的是罗大佑啊，因为罗大佑的作品里面永远有珍贵的人文气息，那这份气息就足够隽永，因为他有着跨越时空所能更新的一份生命力。罗大佑已经70多岁了，还在最近还开了一个线上的演唱会啊，让人非常的感慨。他说70岁的人生还有什么好忧愁的呢？我们接下来来听这首《光阴的故事》吧。当初他唱啊，现在70岁的罗大佑他也在唱。这首歌呢，既是人生青春的诗意记录，当然也是对于时代变迁的哲思提炼吧。他曾经是80年代校园青年们青春觉醒的启蒙之声，也是承载着对于青春和理想在困境当中的抒发。所以这首歌有纯真年代的光彩，它包含了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种残酷，当然它又有着对时代记忆对于自我的那种修复和治愈，同时呢，它也是在歌唱着个体在时间当中的超越，就是一首不朽的华语普世情感之歌，同意吗？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时间改变了一个人，改变了两个人，改变了我们。40多年过去了，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呢？光阴的故事。

随着光阴的荏苒，在听这一首光阴的故事哈，当然也有不同的感慨。罗大佑呢，不仅能唱这种隽永的歌，当然他也写了好多被时间所检验的好歌。接下来我要给你听的这一首歌是《追梦人》，这是他给凤飞飞写的歌，本来是纪念三毛的，现在也是家喻户晓哈，有着普世深刻意义的华语经典的传世之作了。其实这首歌的经典之处呢，就在于它既有女性的柔情和红尘痴缠的美，当然它还有一种追梦的雄厚意志和荡气回肠的生命风华。它写的既是凡夫俗子的尘世之爱，然后呢又能够上升到对普世化的生命意义。追梦人。

这首歌叫《追梦人》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隽永啊。很多歌曲你都可以用隽永这个词来形容，那到底是什么是隽永呢？其实再通俗一点，就是永恒永远的意思。从前有很多情歌里面应该都能听到这种永远的感觉啊，我要爱你到永远，爱到山无棱天地合。但是现在很多情人却发现啊，他很少再提永远这件事情啊，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永远爱你到永远啊。我相信只有接受了爱本来就是像火花一样绚烂，但并不会永远，并不会长久这件事情，我们才会对爱这件事情停留的时间格外的去感恩和珍惜。

这是李宗盛给莫文蔚写的歌，叫做《寂寞的恋人》啊，写的是没有爱情能够永久，所以情感是偶发事件，如果清醒不够，但是要冷静有余。这样谈感情也是李宗盛跟莫文蔚的第二次合作啊。这张专辑是十二楼的莫文蔚。李宗盛其实和莫文蔚被我们津津乐道了，就是莫文蔚的成名曲《阴天》啊。当时莫文蔚在香港发展啊，敏锐的李宗盛就已经嗅到了这个女子身上特立独行的一面。其实李宗盛给莫文蔚打造的当然不只是阴天啊，还有很多剑走偏锋的作品。阴天呢不过是其中最为世俗的一环吧，唱的就是李宗盛旁观者的那种无奈的情绪吧。作为音乐大师的李宗盛呢，一方面他的视野极广啊，一方面他又用极具文艺气质，所以呢他相中的也是莫文蔚的嗓音和他性格里面慵懒的那一面吧。只可惜莫文蔚的这张专辑哈，成为他所有作品里面商业成绩最差的一张啊，也大大出乎了李宗盛的意料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哈，李宗盛给莫文蔚写的《阴天》，但是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李宗盛用他自己的一种说唱方式哈来的演绎的《旁观者的无奈》。

这是台昭梅的一首民谣啊，叫做《玉兰花》。夏天有三种小白花，除了白兰花、栀子花，还有茉莉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梁静茹演唱的一首《茉莉花》哈，这是一首情歌，从江苏民歌的《茉莉花》改编而来的啊。

我们今天一起来在聊隽永啊，不是轰轰烈烈转瞬消散的烟火，而是那些经过时光沉淀之后依旧留在心底的片段，可能是一首歌，某一个记忆，或者是某一张留在心底的面孔，不喧哗却久久不会褪色。很多人和

事都会走远，但是那些打动我们的瞬间会被好好的保留下来，变成属于我们自己永远的画面。把这一首《永远的画面》留给你。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我们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它也被誉为神州第一开发区。在1984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显示，除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外，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新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在35年前与深圳市一样，都是一个小渔村，而神州第一开发区的选址就是在一片玉米地中正式开始啦。当时大连是从政府机关中抽取骨干人员组成建设大军，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1984年底，大连开发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签约落户，自此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商业运行正式拉开序幕。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有不少人呢是对有氧深恶痛绝的，还有人在网上发帖说爬坡啊跑步啊那些有氧做起来感觉度日如年，到底谁在爱啊？这种必须坚持30到40分钟以上的有氧才有效燃脂的说法似乎呢已经成为了健身的黄金定律，但是瘫在跑步机上的你很难不怀疑这是不是真的科学。如果说我这个有氧啊只做到29分59秒我就停止了，脂肪燃烧它就是零吗？当然不是哈。运动的时候呢，身体的主要能源来源是有两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不少减脂的小伙伴啊可能都听说过要耗尽糖原之后才开始消耗脂肪，或者是30分钟之后脂肪的功能才飙升。这些理论呢其实早就过时了，肯定不是运动到30分钟身体的燃脂开关才掐着表啪嗒一下打开。人体的三大能量系统呢，脂肪只是参与有氧系统，从运动的第一分钟开始有氧系统就在工作，脂肪就在燃烧了。最新的一个研究理论发现说哈，想要燃脂事半功倍，除了时间你还应该关注一下强度，身体用碳水更多还是用脂肪更多，它们之间的比例呢是跟运动强度有关的，运动越激烈碳水功能的占比就会越高。运动强度的分别呢主要是看最大摄氧量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越高需要的氧气越多，说明运动强度越大。当最大摄氧量百分比在50%左右的时候，身体消耗主要燃料的脂肪和碳水的比例就是30%和70%，碳水是绝对主力。这个也是为什么教练会让你在做撸铁这样一些消耗很大的无氧之后要补一些快碳，像馒头啊香蕉啊升糖快的食物，强度低的一些运动呢脂肪功能反而会更高一些。多数人的燃脂峰值啊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一些中低强度运动上，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骑车呀，都是能高效燃脂的好运动。

在生活当中呢，一些本不该节省的节省啊，看起来好像是节俭持家，实际上呢，却可能增加癌症的风险。有一些老年人啊，总是舍不得扔掉那些破损的不粘锅，认为锅还是好好的，就是涂层有一些破损，丢了怪可惜的，所以就继续食用。不粘锅呀，之所以能够不粘，是因为使用了涂层聚四氟乙烯或者是特氟龙，对锅表面凹凸不平的缝隙进行了填充，形成了一道光滑的薄膜。那这种不粘涂层呢，是一种合成塑料啊，属于 PFAS， 也就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虽然说这种材料呢是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但是当它长时间食用老化或者是和坚硬的物体发生摩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刮花或者是破损。2023年柳叶刀子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显示说当这个 PFAS 中的质量全氟辛烷磺酸盐的浓度每增加一倍，甲状腺癌的诊断率就会增加56%。此外呢，在特氟龙的生产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良商场啊，它会使用一种叫做PFOA， 也就是全氟辛酸胺的加工助剂，它和甲状腺疾病和高胆固醇溃疡性结肠炎这样一些疾病呢，都可能会存在一些联系，是具有一定的致癌风险的。而且呢，当不粘锅涂层大面积脱落的时候，翻炒食物非常容易粘锅来焦糊，容易产生更多的有害物质，比如说像多环的芳烃这样的一些物质哈，这个都是会增加致癌风险的。所以专家就建议说，如果家里的不粘锅或者电饭煲的涂层出现了明显破损之后，就不建议继续使用了，这个钱绝不能省。

你知道有多少美食被无知谣言打入冷宫了吗？有多少伪科学在民间兴风作浪？今天呢，我们就要为他们来辩中间。被告一号呢，就是蛋黄，罪名是蛋黄胆固醇过高，要少吃。所以很多人啊，只吃蛋白，把蛋黄给扔掉了。特此声明，这个是对蛋黄的误解和浪费。首先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说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者是心脏病。其次呢，健康的人一般不用特地的去关注自己饮食中的胆固醇摄入量。更重要的是哈，蛋黄当中呢，还是有很多营养的。蛋黄当中蛋白质是牛奶的5倍，钙和牛奶相当，维生素 A 是牛奶的20倍，含铁量跟猪血相当。被告二号呢，就是皮蛋，罪名说铅超标的皮蛋吃了容易中毒，这个都是老黄历了，家人们。现在的皮蛋哈，早就已经改邪归正了。2014年开始，国家出台了规定，不得使用含铅添加剂。现在呢，正规的皮蛋制作哈，大多是采用无铅工艺，皮蛋的重金属含量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且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膳食参考摄入量，正常食用不用担心中毒。但是呢，皮蛋也并不是完美的，在腌制过程当中啊，含钠量会比鲜蛋要高一些，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量，而且要少放盐。被告三号呢，就是罐头食物，罪名说罐头当中含有很多防腐剂，然后没有营养。首先啊，最大的罪名是不成立的，罐头是一种不需要加也不允许加防腐剂的食物保存方式，让罐头保鲜的是物理灭菌工艺，高温高压灭菌加上密封包装。美国的一个大学

呢曾经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当中的营养成分，结果显示说哈，两者中的维生素 E、类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含量是没有明显差别的。那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多酚化合物罐头当中的含量确实低一些，不过新鲜的蔬果在储存、烹饪、高火、大火爆炒之后呢，会进一步的损失营养，相对来说罐头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罐头并不像谣言传的那样没有营养，充斥着大量的防腐剂。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它呢其实是应急储备的福音。被告四号呢就是冷冻蔬菜，罪名说冷冻蔬菜营养流失严重，不如新鲜的蔬菜。其实啊，某种角度来说呢，冷冻蔬菜可能比买好的然后你存到冰箱里的菜是更具有优势的。首先呢，新鲜蔬菜在运输和储存当中，它的营养是会持续流失的，随着保存时长的变长，即便是保鲜的蔬菜，维 C 的含量也是会大幅下降的。而冷冻蔬菜呢，反而能够最大限度的留住维 C， 不仅仅是维 C 啊，其中的矿物质呢也是几乎不受影响的，钙、镁、钾这样一些矿物质，化学稳定。比较稳定哈，冷冻之后呢含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冷冻，像一些含水量比较大的蔬菜就不要盲目的去冷冻了，否则呢非常容易影响口感。

虽然咱们都知道哈，皮肤呢必然是随着年纪变大渐渐衰老的，但是就算如此，你也很难看透凭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年纪哈，有的人呢皮肤依然像十年之前一样的吹弹可破，有一些人却有着跟年纪不符的慈祥端正。咱们就说最近讨论很热烈的断崖式衰老哈，年龄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来得更早了一些，皮肤衰老就是最外显的一个表现之一了。这个并不是只因为基因天注定，研究发现说哈，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会加剧你的皮肤老化，让它提前变老变丑。比如说喜欢皱眉、喜欢瘪嘴或者是瞪眼，每一个人呢都是有自己的一个专属小表情的，或许是困惑的时候喜欢蹙眉，或许呢是不满的时候喜欢瘪嘴，又或者一生气就会瞪大眼睛，那日积月累呢就成为了一种下意识的动作。然而呢大量研究发现说啊，这些重复的面部表情呢会使反复被调用的那块肌肉收缩，渐渐的就失去了弹性，最后呢就形成了永久性细纹或者是皱纹，加速老化。所以呢学会表情管理也是成熟的标志之一。再比如说啊，爱吃甜食，甜食毁脸这个还真的不是谣言，喜欢吃甜呀是人类刻入 DNA 的爱好，但是它带来的快乐却是以皮肤衰老为代价的。糖呢是会导致血糖浓度升高，更容易和胶原蛋白发生反应，最终呢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糖基化终末产物，这个就是被称为皮肤的糖化反应。时间久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失去弹性，看起来暗沉发黄，所以呢不要吃太多的甜食，那个只是食物不是爱。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哈，皮肤衰老加速器呢分别就是秋冬不防晒、爱吃甜食、长期侧睡或者是趴睡，再有呢就是喜欢皱眉、喜欢瘪嘴、喜欢瞪眼、做饭不开油烟机、抽烟、喝酒、熬夜、高 GI 饮食。变老呢其实是很自然的一些事情，但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它是会让皮肤提前衰老的，不可谓不亏，自洽接受倒也没啥，但是如果不想放任下去就必须先接受一个抗衰老的原理，没有什么是不需要努力的，就像健身、减肥、拍照、修图、化妆，这个都是需要努力学习，做自己生活的教练的。

0: FUN 饭
1: 范儿
2: 范
1: 儿
0: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来大连旅游，有一个地方呢是一定要去的，就是金石滩快乐海岸，一站式玩转海陆空，全维度滨海度假。快乐海岸呢就在金石滩国家5A 级旅游度假区内，坐拥 4.7 公里优质海岸线，6700多亩辽阔的海域，是2025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每年夏天可以接待众多国内外的伙伴，快乐海岸呢打造了海陆空水下四维游玩的体系，包括海上的运动、精致的露营、潮玩沙滩、空中娱乐，还有潮流商业五大核心的业态。总之呢，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大海的浪漫，又能感受到海上项目的刺激。海上的项目呢包含的内容很多哈，比如说有彩虹拖伞呀、水上飞人呐、海上超跑呀，大约是有20余项潮流玩法，还有像沙滩摩托、海骑、水陆两栖车解锁潮流沙滩。滑翔伞呢可以带你低空的俯瞰整条黄金海岸线，网红的露营地、沙滩派对营、星云舱 AI 酒店、粉红沙滩露营地更是大家打卡出片的好地方。除了像玩海，在快乐海岸呢还有地道的大连特色小吃、网红饮品等你来品尝，可以说是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就来快乐海岸，实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的服务。

自然界当中呢，有很多食物啊，它是具有刮油功效的，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油脂。首先来说燕麦，它呢是具有降胆固醇和降血脂的作用，因为燕麦当中啊含有其他谷物所没有的丰富的可溶性食物纤维，这种食物纤维呢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热量很低，既有利于减肥，又适合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人对食疗的需求。再来说一下玉米哈，玉米呢是含丰富的钙、磷、镁、铁、硒和维生素 A、B1、B2、B6、E 还有胡萝卜素等等，还富含纤维质。经常食玉米呢，可以降低胆固醇，并且软化血管，对胆囊炎、胆结石和糖尿病等是有辅助治疗作用的。葱和蒜呢也是有好处的哈，像洋葱呢是含有环蒜氨酸和硫氨酸这样一些化合物，是有助于血栓的溶解。洋葱呢几乎是不含脂肪的，所以可以抑制高脂肪饮食引起的胆固醇升高，有助于改善动脉粥样硬化。大蒜呢可以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大蒜素的二次代谢产物甲基丙三硫可以预防血栓。再有呢就是山药哈，山药它这个粘液蛋白呢是可以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防止动脉硬化，减少皮下脂肪的沉积，可以避免肥胖。山药当中的多巴胺有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这样的功能。最后再来说一下地瓜哈，地瓜呢是有较强的降低血中胆固醇、维持血液酸碱平衡、延缓衰老以及防癌抗癌这样的作用。地瓜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类等排便物质，可以说是肠道的清道夫。

气温呢开始逐渐降低了，很多人都开始已经换上了羽绒服。但是你没有发现哈、为什么有些羽绒服呢明显更厚，穿起来反而没有轻盈的保暖呢？其实哈，羽绒服真不是越厚重越暖和，相反，保暖的优秀羽绒服已经能够做到越来越轻了。羽绒服的保暖核心呢是靠羽绒锁住空气，而不是堆叠厚度。羽人的纤维呢是呈椭圆形中空结构，绒朵之间可以储存大量静止的空气，而静止空气的导热系数呢是非常小的，可以有效的阻隔身体热量的流失。避开三个误区哈，羽绒服呢可以做到暖而不肿。第一个误区啊，就是羽绒服和羽绒棉服。羽绒棉呢其实是聚酯纤维，不要被忽悠了哈。一些商品名写着羽绒棉服，或者是材质标注着羽绒棉的，它不是羽绒服。第二个误区呢，买羽绒服只看充绒量，除了充绒量之外呢还要结合绒子含量。充绒量呢是指充进去的羽绒有多重，绒子含量是指绒朵所占的比例。羽绒当中呢除了保暖的主角绒朵，还有绒丝、毛片、毛丝。一定范围内哈，绒子含量越高，保暖性会越强。一件还不错的短款羽绒服充绒量呢应该是高于100克，绒子含量大于80%是比较好的。第三个误区呢是买羽绒服忽略蓬松度。蓬松度呢是指每单位羽绒的所储存的空气体积的能力。理论上来说呢，同等条件下羽绒服越蓬松可以保留的静止空气越多，也就越暖和。一般来说蓬松度在600蓬以上的，这样就很不错了。在这些基础之上呢，想选到一件保暖很不错然后还很轻盈的羽绒服，核心要做到四个字，高暖重比。简单来说呢，暖重比它就是指以多轻的自重锁住多少温暖的效率指标。最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个超绝的保暖搭配法哈，羽绒服的保暖效果是更佳的。内层呢穿一些吸湿透气的保暖内衣或者是速干的长袖，中层呢可以选择一些宽松的可以增加空气含量的羊毛啊或者是抓绒，外层呢防风保暖的防风羽绒服或者是三合一冲锋衣。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暖轻盈的过冬。

同样的年龄哈，有一些人呢就会显得有一些老，但是有些人就精神矍铄的。这个是基因的差异，还是日常习惯的一些力量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第一个呢，吃得太饱是会加重人的代谢负担的，使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代谢不出去，加速人的衰老。但是呢，也不能吃得过少，吃七八分饱是最容易长寿健康的。第二个呢，睡眠不足啊，困扰着很多人。它除了让人犯困啊，精神低迷呀、还可能会加速衰老。睡前呢，尽量不要给自己一些外界的刺激哈，比如说尽量减少运动，不要喝浓茶，调暗室内的光线，给自己创造一些好的睡眠环境。更重要的是，睡前不要玩手机了。第三个呢，中年人血钠超标的时候，变老、患慢性病或者早衰早死这样的风险是显著的。

以及接触一些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都是会引起皮肤老化的。那光老化呢，是可以控制的，只要平时做好防晒工作，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就可以控制或者减缓光老化对皮肤所造成的伤害了。做好防晒呢，可以选择物理防晒，比如戴帽子呀、戴口罩啊、打伞呀，或者是穿防晒服，还可以选择擦防晒霜。第五个哈，衰老呢不仅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还受心理状态的影响。当火气上涌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去转移一些话题，或者是做点别的事情来分散注意力，比如说像看电影啊、听音乐呀、散步啊，使我们这个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再比如说遇到一些不愉快或者是委屈的时候，也不要压在心里，可以向知心的朋友或者是亲人说出来，或者是大哭一场，来释放这种压抑的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到来了。那如果自己属于老得慢的范畴，自然是值得高兴的。如果不是呢，积极的从日常生活方面进行改善，调整作息，均衡营养，慢慢的调整过来，一样是有减缓衰老速度的可能的。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多少人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
5: 是99.1，心怀阳光。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光听不过瘾，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大家可以编辑好文字的信息，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平台，那就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点击关注，直接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我冲，我冲。

0: 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啊。
1: 出门说你坐啥，你发现发现现在好多人越来越愿意坐高铁了
0: 啊，愿意坐高铁
1: 买火车票，
0: 是是是，
1: 对吧？第一可能是因为火车站本身就离室内能近一点，
0: 哎，
1: 然后觉得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好像火车上面那个座相对比那个飞机上能也稍微舒服点，
0: 好像座位不太一样哈。
1: 对对对，飞机上反正就站一个快，
0: 对，
1: 时间短，
0: 其实它也不够快，你还得安检排队托运，到最后下来之后还得从遥远的机场到市中心，
1: 这时间反正你都打进去了。你要是对于一个国内的线路来说，嗯，就是高铁能到达的地方就差的也不是太那么明显吧。
0: 反正如果高铁能抵达，我一般都会选高铁。
1: 为什么？
0: 一胆儿小，脚踏实地还是比较踏实
1: 啊。
0: 再有就是，
1: 那你怎么不骑车环游呢？
0: 再有就是高铁的费用还是比机票要便宜一些。
1: 嗯，
0: 然后呢，高铁这个座位你刚才说的是最合我意的。
1: 嗯，
0: 哪怕你买个二等座我觉得也很舒服，
1: 就跟大沙发似的，
0: 是吧？
1: 对，
0: 你要是咬咬牙买个一等啊商务啥的，那哎呀，
1: 舒服死了，还能躺着，
0: 我得全放躺，我得
1: 但是你如果飞国外的话，你那个头等舱什么的也是可以，就是有躺的。
0: 那你得看多钱啊。
1: 但你就说咱就说普通这个座哈，
0: 嗯，
1: 那飞机上那个座直棱直甲的，
0: 哎，是
1: 完了你坐还硬邦邦，
0: 嗯，
1: 哎，这个东西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跟体型有关系哈。问你坐可能行，反正我坐就感觉不是那么的宽头。
0: 你坐不宽头，我坐有点个厅。
1: 你就那你看，咱俩都不是那么的舒听，
0: 肉多肉少都难受，是吧？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0: 哎，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座位，它为什么这么设计？
1: 嗯，
0: 它为什么就这么窄吧？
1: 就是你坐到飞机上之后，你把自己塞到那个几十厘米宽的座位里，你膝盖还精准地顶住了前座坚硬的后壳，有没有？
0: 哎，有，
1: 对吧？你就跟缩骨功一样。完了旁边呢，你要再坐个人，要坐个大哥，那胳膊可能都越界了，
0: 三八线都过了，
1: 就是反复在试探你的肋骨防线。
0: 是的，
1: 是吧？而且那个平坦垂直的椅背，只有飞机上你发一发就纯直角了，
0: 嗯，是的呀，
1: 那嘎嘎垂直啊，就逼迫你的脊柱从那个 S 型强行变成 C 型。你就是男生啊，瘦一点的男生可能感觉不太明显，
0: 嗯，
1: 你像我们女生特别是挽个攒呢，扎个辫儿啊，
0: 嗯，
1: 或者是你啥样的，你一下就给你头顶前头了，
0: 那可不是呗？像我那大高马尾，
1: 嗯，你要高马尾能高到脑袋顶上钻天猴也行，
0: 没高到钻天猴啊，关键
1: 是你就在后脑勺上，
0: 直接
1: 但凡有个头花都不行。
0: 是是是，哎，特别如果你要是用那个大卡子之类的，
1: 嗯
0: 啊，用那个一把抓那样。更晚了，顶着脑袋生疼，
1: 老疼老疼了，嗯。所以每次我上飞机，不管是早上、晚上什么时候，我那头发上飞机都是放下来的，
0: 必须的，
1: 披头散发
0: 啊，得让
1: 难受你也得那么挺着，
0: 得让你的后脑勺平坦一点。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在飞机上想睡一会儿呢，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1: 哎呀，那你的脑袋瓜都找不着支撑点，
0: 真奇怪哈，啊，往左往右都不行。
1: 你说我这腿不得劲儿，好像伸个腿儿。脚底下你是不是得放点东西
0: 啊？我有的时候会把包包放在脚下，
1: 前排那个是不是还得把座椅往后稍微调一调？
0: 哎呀，特别烦人。

0: 完了，你一点体面的空间都没有了。
1: 他往后调的时候，咔嚓一下他就下来了。
0: 那个咔嚓，我跟你讲，就是把你体面归零的咔嚓。
1: 你猝不及防啊！
0: 他咔嚓，你也可以咔嚓。
1: 我想咔嚓呀，哎，巧了，我那座坏了，咔嚓不过去。
0: 你这个时候你就硬挺了得，然后你就开始在万米高空怀疑人生。
1: 怎么了？
0: 说人类都已经把探测器送上火星了，为什么造不出一把让人坐着不腰疼的飞机椅子？
1: 这个问题啊，值得探讨。说现在的交通工具都越发的人性化了，
0: 越来越舒服了，
1: 哎，都奔着说让乘客的体验感越来越好。
0: 那你看现在的电车的座椅，
1: 是啊是啊，
0: 那高铁的座椅，
1: 是啊是啊，
0: 那你就连大客座椅都舒服，
1: 唯独飞机
0: 是
1: 多少年都不变，还是那么难受，怎么做怎么难受。
0: 怎么做到的？
1: 我们买票了呀，建设费燃油费他哪个都没少交啊。怎么就不能给我们上大座呢？是吧，今天这个问题抛出来了啊，一会儿我们唠一唠，大家如果有想法的话也可以加入啊，直接给我们发信息就可以加入了，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今天一起飞起来啊。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好呀，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路同行，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带领大家飞上天空，去坐坐那个，哎呀，嗷嗷难受的飞机座椅。
1: 哎，你看，要不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不在意，是吧？
0: 是。
1: 你刚才就看有人说那个，我以为就我自己不得劲儿，
0: 人人都不得劲儿，
1: 大家可能都不太得劲儿。
0: 我曾经就想，你说飞机我都钱我都花，机票那么贵，你给我换一个舒服点的，换个沙发椅不行吗？
1: 哎，你还真别说，飞机用沙发椅，咱就是年龄小没赶上。
0: 哎，什么意思呀？以前有过。
1: 就想当年，就是在你没出生或你江巴要出生那时候，
0: 飞机上
1: 是沙发椅，
0: 真的呀，没见过啊，
1: 这没见，那没你。
0: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飞机，
1: 就倒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
0: 哦，
1: 就正好没有你那时候，
0: 那正好没我。
1: 你会发现，你发现不了，
0: 发现不了，
1: 他们会发现，
0: 嗯
1: 啊，当年的飞机座椅就跟你奶家沙发一样。
0: 嗯，
1: 又厚实又柔软，包裹性又强，
0: 那多好啊，
1: 那坐那叫一个舒服呀。
0: 哎呀，那怎么后来就变了呢？
1: 现在椅子就跟包了一层布的铁板一样，
0: 嗯，
1: 坐完了呢就像被卡车碾过了一样，有点夸张哈。然后说那咋回事呢，航空公司你说这也是经营啊，这不虐待吗？
0: 怎么就不能把这个设计再倒回去，还变成以前我江巴的那个时候呢？
1: 因为在你江巴那个时候啊，那种设计标准造出的椅子是舒服，
0: 嗯，
1: 但是在极端情况下会杀人。
0: 不是一个沙发椅怎么还能杀人呢？
1: 你看啊，这个飞机不是在天上吗？
0: 是啊，
1: 最早那个座椅啊它就管舒服，
0: 嗯，
1: 到1950年以后啊，包括30多年，这个设计逻辑也都非常的简单，
0: 嗯，
1: 就是能扛住9倍重力，那时候叫9克嘛，
0: 嗯，
1: 静态载荷不散架它就行。
0: 哦，这是一个安全极限。
1: 但是在那个真实的坠机事故当中，瞬间爆发力的这个冲击力，你远超这个想象啊。
0: 哦，
1: 跟大家说一个，
0: 说一个真实
1: 的事儿，
0: 嗯，
1: 1990年，哥伦比亚航空052航班在纽约附近坠毁。事后调查发现，说机体还算完整，地板也基本上没塌，但是按照9克标准设计的这个座椅骨架4分5裂了，
0: 哎、
1: 腿儿也断了。
0: 哦，
1: 乘客呢就像炮弹一样全飞出去了，或者就是像叠罗汉一样全挤压在一起。
0: 这么说的话，机身没问题，主要还是机座的问题。
1: 机上158人，73人遇难，绝大多数幸存者也遭受了严重的腿部骨折、头部损伤，什么髋骨骨折、脊柱骨折等等，什么撕裂伤、挫伤都有。
0: 那也就是说，真的和座位有关系啊？
1: 是的，就是这个事故的教训，然后当时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痛定思痛，说制定了更为严苛的叫16克动态测试标准，在2009年强制推行。
0: 哎，和刚才那个9、16好像数字上有非常大的变化。
1: 是的，就是它啥意思呢？就是现在的每一款新座椅，你想要上天，必须在实验室滑轨上经历2场考验。
0: 嗯，
1: 一个是模拟坠机的14克的垂直冲击，
0: 哦，
1: 另一个是模拟撞击的16克的水平冲击。就啥意思呢？就是与之相比吧，就是过山车把你甩吐的那个，也就3到4克。座椅的要求得达到16克。
0: 哦，你要这么
1: 说，
0: 啊，
1: 你
0: 说
1: 过山车就甩成那样，
0: 哦，
1: 吐的感觉肠都要吐出来，最多不过6克。
0: 明白了，
1: 16克的测试就是直接把最刺激的一瞬间翻了好几倍。
0: 嗯，
1: 确保这个座椅在冲击当中是死死的抓牢地板。
0: 嗯，
1: 哎，既不能像之前空难那样就断腿的飞出去，也不能变形，就是把乘客给挤扁了。
0: 哎，它的保护性必须得有。
1: 嗯，
0: 所以这个16克动态的这个载荷测试非常非常重要啊。
1: 所以你看，那你为了通过这些严苛的测试，座椅就必须得练就一身硬气功。
0: 嗯，对
1: 啊，剥离掉那些舒适但是累赘的填充物。
0: 嗯，
1: 对吧？就使用那种高强度的合金框架，还有那种吸能的复合材料。
0: 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虽然硬，但是它很牢固。
1: 它为了你的安全呀，
0: 嗯，
1: 得保底你的安全，
0: 嗯，
1: 就为了防止你的头像西瓜一样被撞碎在前排的座椅上。
0: 哎呀，
1: 所以这个座椅被设计成了特定撞击力下能够按照固定的这个轨道来弯折，
0: 嗯，
1: 满足你头部伤害指标低于1000的标准。
0: 哦，这也是个标准，
1: 就能保证你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即使有可能脑震荡、流鼻血，甚至轻微的骨折，但是至少不会直接昏死。 而且在黄金时段内你自己能逃出来，
0: 马上就醒过来了。
1: 对对对对，你说我撞一下破皮儿了骨折了啥的，这不比命重要吗？
0: 那可不是呗。
1: 就连那个大家说哎呀那个反人类的那个前倾的头枕，这个也是头部伤害指标人体力学节省空间多方面妥协的结果。
0: 你看看，
1: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起降的时候空乘是不是得说请那个
0: 调直座椅靠背，
1: 哎对了，
0: 收起小桌板，
1: 是的是的，
0: 把你个脑袋呀放中间，
1: 就是不是为了整齐好看，
0: 别栽愣了，
1: 别栽愣了，就是为了让座椅处于一个经过测试的最佳几何形态，留出你的撤离空间。
0: 嗯，
1: 哪怕说椅背多一点倾斜，你撞击的瞬间你的身体都可能发生难以预估的扭转和损伤。所以好多人说你看调整座椅坐背，哎呦不舒服不调，
0: 那你是对别人不负责更对自己不负责，
1: 就是对你自己不负责呀，
0: 是吧？
1: 是的，
0: 你那个逃生通道没给人腾出来，另外你自己那个 S 型你就必须给自己窝成 C。
1: 哎对了，
0: 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大家说、那个头枕好，你后边必须靠，那屁股底下不能软乎点吗？你看啊，
0: 屁股底下也不行啊，
1: 阻燃性还有支撑性这方面的要求就拒绝了大多数的软弹的坐垫吧。
0: 还真是，
1: 哎，你坐像云朵一样的、柔软的，
0: 塌进去，
1: 聚氨酯的泡沫，因为它易燃，
0: 对对，
1: 火灾里边就产生大量的毒气，这飞机里那个空间，对吧？它早就被航空业淘汰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更薄、更硬、安全，还能撑得更久的坐垫。
0: 哦，就是屁股底下也不能太软。
1: 对呀、你不能放在软那玩意儿都不行，
0: 而且
1: 都易燃，
0: 还得阻燃。
1: 对呀、
0: 还
1: 有产生毒气。
0: 你看看，那你就给我个板儿得了，给我个金属板儿。
1: 不行，就俩小时你都停不到北京。
0: 我再近点上金州呢，我要是
1: 翻不上座，
0: 就把目的地改了。
1: 所以当你下次抱怨说，哎呀，这座太硬了，靠背太直了，先把锅甩给安全标准。
0: 嗯，
1: 他牺牲了你的舒服，首先是为了在最坏的情况下保你的命。
0: 哎，你这么一说呀，作为乘客就了解了。
1: 嗯，
0: 对不对？你在安全性和舒适度当中，你选哪一个？
1: 你是不是一下就接受了为保命啊？
0: 你那你都跟他你不用给我坐，你给我绑、绑哪个地方竖直的运过去都行。
1: 你看这个时候你就不考虑了，你说我已经是花了钱买的座了呀。
0: 哎，别，没事，不用寻思。
1: 你看就得把这个问题放前边，
0: 就当这钱不是我兜掏出去的。
1: 就这座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安全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如果把后边的方面放前边，你就得说不行，我钱花到位，你必须得给我好座。
0: 又是啥呀？
1: 安全是一个方面，
0: 嗯，
1: 让飞机座椅变得越来越不舒服的另一个罪魁祸首还是钱。
0: 不是这个怎么回事，刚才说挺好，都是安全，对吧？
1: 是安
0: 全考虑。那你这跟钱怎么还挂上钩
1: 了？安全你接受了之后呢，接下来每一寸不都是精心设计的利润了吗？
0: 嗯，
1: 那不得给你算计好了吗？
0: 嗯，
1: 对吧？你这几年你可能会发现新飞机的座椅更轻更薄，说比火车硬座还煎熬，
0: 嗯，
1: 是吧？这不是错觉。根据行业发展研究说，航班经济舱座椅每十年单座减重1公斤。
0: 哎呦，
1: 航空公司美其名曰叫全新超薄人体工学座椅，为您释放更多膝部空间。
0: 他说那个膝部空间呢，不是膝部牛仔的意思啊，
1: 是膝盖波棱盖空间。
0: 但我也没发现他给我波棱盖给我留出空间呢。
1: 你看就听起来就挺贴心的，对吧？大家说呀，别感动，别感动太早，
0: 不行，
1: 把座椅做薄，航空公司主要图两件事儿，一是减重，二是塞人
0: 啊，就是承载更多的乘客。
1: 哎，你释放更多的膝部空间干啥来了？你不给其他别人的膝盖放下吗？
0: 就是出来4个膝部空间，就多1个膝部空间。
1: 对呀、
0: 啊，差不多哈、
1: 对对对对对、你看，在航空业，重量就是金钱。
0: 嗯，
1: 一把传统的这个厚实的座椅可能重达10几公斤，你用复合材料的现在超薄座椅，单座就减重大概4到7公斤。
0: 你看看，
1: 4到7公斤啥概念？就是你有可能还能再放一个行李箱托运上去。
0: 还真是哈，
1: 你多托运一个，不得给你钱呢？
0: 啊，那他又多赚了。
1: 那可不，你少说也得你少带一个大肥猫上去，那重量也下来了，是吧？小这几公斤啊，一般来说座椅越轻， 油耗就越低，
0: 嗯，
1: 对吧？常见的这个载体机，比方空客320、波音737这样的，按照公开研究的经验系数来粗算，
0: 嗯，
1: 飞机每减重1公斤，每年会少消耗大概100公斤，就是大约125升的燃油。
0: 嗯，
1: 你想啊，一家这个航司不光是一架飞机呀、啊。你数百架飞机啊，你光给座椅减个脂，每年从这个重力手里就抢回了，你是不是得有上千万人民币？
0: 嗯，
1: 是吧？省下来的油钱是实打实的，但是咱说你释放出来的空间，你上哪去了？你给我膝盖跛了盖留地方了吗？
0: 是
1: 你让我翘二郎腿了吗？理论上，如果座椅变薄，你前后排距离不变，你的腿确实能伸得更直，对吧？
0: 嗯。
1: 但现实呢，一旦座椅变薄了，航空公司就会把那个排距缩得更短，
0: 嗯，
1: 以前是10排，现在就15排，对吧？涉及到一个概念，座椅间距，就是前后两排座椅固定的这个距离嘛，不是你腿的净空间，朋友们，
0: 那是
1: 座椅的间距，
0: 嗯，
1: 不是你腿留出来，是你前排和后排座椅固定点之间的距离，得算上你屁股那部分。
0: 哦、我的天哪！这是谁规定的标准？
1: 那是吧？你光说给腿留着空间了，不是留着空间，你屁股和腿还是同样，他俩一起得站着呀。
0: 哎呀，就不能宽着点长一点啊？
1: 那个上世纪70年代，就江巴也没有你那时候，
0: 嗯、啊，也没有我，嗯，
1: 经济舱的平均间距35英寸，大概是89厘米。
0: 哎呀，那时候挺宽敞、啊。
1: 哎，你那时候坐着能翘二郎腿，
0: 你看看
1: 当然你现在比量比量，但是现在。嗯，主流航空公司的间距已经缩到了30到31英寸，大概是76、78、79厘米那么大，
0: 少了至少10厘米。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10厘米啊，朋友们，不少的一个地方啊。
1: 但是还有一些廉价航空啊，
0: 嗯，
1: 甚至缩到了28英寸，大概就是71厘米。
0: 也就是说，你跟我之间只有70来厘米。
1: 嗯，可不是你腿放下是70来厘米。那这个时候你就算一算吧，
0: 算吧，
1: 所以你坐的是不是就是板板正正的，那还得是苗苗条条的。
0: 哎呀，有点像那个挂着的咸鱼，一条一条、
1: 嗯、那倒不一定，反正就如果你价特别合适嘛，大家说哎呀好像也没那么挤听吧。但是如果你真赶上你钱花到位了，你全价买的，如果你还挤听，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不舒服呀。心里不舒服和身体不舒服有的时候是相互调节的，
0: 嗯
1: 啊，总体感觉一下嘛，是吧？所以大家说那你就别调了呗，你调那个座椅间距，你抠抠搜搜，你挤出来空间有啥用啊？
0: 嗯，啥用啊？
1: 嗯，为了塞进更多的屁股呀。
0: 又来了，
1: 是吧？你座椅坐薄了省的是油钱，那么间距坐窄了赚的就是票钱呢，对吧？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1: 前面让你坐的像个修行，后边让你腿伸的像兽行，这套组合拳下来，航空公司的利润空间出来了，
0: 嗯，
1: 是吧？这个方面廉价航空的这个就堪称是教科书。空间管理大师，如果你买过那种什么99一张机票，
0: 嗯，
1: 79一张票，
0: 嗯，
1: 49有吗？反正就2位数的机票，
0: 很少啊，
1: 是吧？
0: 嗯， 嗯，
1: 就是他用不可调节的直座椅还有极限压缩的间距、嗯、就是硬是在机舱里面多塞进了将近15%的额外座椅。

0: 位，
1: 你看看吧。
0: 也就是这种，你两位数买的那个航空那个，
1: 嗯，
0: 它你的座椅调不了，
1: 嗯，
0: 你不能往后咔嚓一下。
1: 对对对，不能，
0: 是吧？
1: 那个玩意儿都是焊死的。我试过吗？
0: 人就叫不可调节，你的焊死，我感觉好像把人儿也焊上了。
1: 对，我都摁了，摁了，我找空姐了，我说你这个春夏秋冬航空怎么的呢？
0: 调不了，谢谢。
1: 啊，是呢，我这一掰，
0: 啊，您别受累了，调不了，谢谢。
1: 差点让我把座儿都给掰下来。
0: 就是通过超低票价获得更高的上座率。
1: 明白了，
0: 在三大民航还有就亏损泥潭挣扎的时候，只有人家。春夏秋冬继续盈利啊，
1: 真厉害呀！
0: 啊，赚钱呢！
1: 那家伙不光是座窄呀，
0: 据说
1: 服务也好啊。
0: 哎，你听说过吗？他们掌门人说还想在飞机上卖站票。
1: 听说了，早就听说了。
0: 那你怎么卖挂票呢？
1: 也可能
0: 卖挂票
1: 也能挂起来，得看你冷不冷呗。你要扛冻，你就挂着。不，人家服务真好，就是关上门之后有大座
0: 啊，
1: 然后你可以花钱。哎，你
0: 就是那个前面那个飞行员，就是踩脚油，可能后边挤挤空间还能上来两个。
1: 上来两个之后，人关上门就开始赚钱呢。
0: 啊、
1: 嗯，哪有水，哪有吃的，
0: 嗯，就倒就行。
1: 都有，都不白给。
0: 对对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个药水你都得花钱。
0: 你看现在这叫什么客舱致密化？
1: 哎呀，太
0: 厉害了，密度啊！
1: 啊，是是是，
0: 是吧？
1: 嗯，
0: 就这个商业逻辑，舒适度就成了一个可以被无限让渡的变量。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还想坐得舒服点儿，你还想这个想那个，想三想四想大令啊，你花多钱上来的自己心里没数吗？
0: 哎，一般这样你看大家是不是就尿圈了？
1: 尿圈了。
0: 但是你说如果真是赶上那样的，没有飞机了，
1: 嗯，
0: 没有特价的了，
1: 嗯，
0: 你就得原价买了，完了你再赶上这样的空间，你是不是觉得老冤了？
1: 那可不是呗，那我真是冤大头哦，我花了那些钱，我还不得挂外头呢，我感受一下。
0: 不，还挂在你度假的那个外头，先别回来呢。
1: 哎呀，听说回来挺困难呢，说有人呢、啊、都从那个有山有水有河流的地方啊、
0: 嗯，
1: 先飞境外，
0: 再折一下、
1: 哎。对，从境外再飞回来。
0: 对对对，已经听好多人了，都是每年都是，比方说过年的时候。往回走，到了该上班的时候，全价买，还没有经济舱，
1: 那可不呗，
0: 嗯，
1: 挺费劲啊，
0: 嗯，
1: 这回不来是一件挺闹心的事儿，就甭管他你那个座多不舒服，你就跟我能挂回来就行，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完了，现在就是你看，但是飞机咱实打实的说哈，
1: 嗯、
0: 前面说了为了安全，为了钱哈，然后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唯一能阻止他们把人叠在一起运的，就剩下。这个适航法规强制要求的90秒撤离规则，就不管你飞机塞了多少人，
1: 嗯，
0: 必须在模拟事故当中仅使用一半的舱门，90秒之内把所有人疏散完毕。
1: 哦，这个是有要求的。
0: 你倒是空着，你放下那些人了，那你门放在哪儿？你怎么操作？你必须得完成这个，
1: 嗯，
0: 你才行。也就是大家你挤吧点挤吧点，但还是安全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座椅的间距在缩水、
1: 嗯、
0: 但是主流的航司很少见到低于就是71厘米，咱说28英寸，就再窄的人真就卡住出不去了，
1: 嗯，
0: 对吧？但问题来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且人膨胀了，
1: 每一年你看我们的肥胖率，
0: 你看长个率，
1: 你看那些大大高个的那小男孩们，
0: 你高个你腿就长，
1: 那是呗，
0: 你腿部空间你就需要更多，
1: 我肉多我胖，我就需要更宽的座椅，
0: 你矮个儿，你扶手就得低一点儿，你头枕就得调。
1: 矮你矮个儿你就别说了，你还说啥呀？
0: 不，那都有需求吧？矮个儿也花那钱上来的呀。
1: 这倒也是、啊。
0: 所以这个飞机你就得为平均人，
1: 嗯，
0: 对吧？你有高的，有胖的，有矮的，对吧？
1: 嗯，
0: 这里边唯独平均没平均上瘦的，
1: 是不是？
0: 你又瘦，你身材又匀称，你
1: 瞅瞅，你就不该坐飞机，
0: 你这。你凭啥那么标志啊？这为平均人设计的人体工学平等的得罪了每一个不平均的活人，
1: 还真是。那你每个人的都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
0: 对对，就是现在可能很多现行的座椅标准参考的是几十年前的人体测量的数据，
1: 嗯，
0: 那时候人没显那么高，没显那么胖，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你接下来你就这设计你就换吧，换新机型嘛，
1: 嗯，
0: 有新的嘛。那科学可能也会这么建议，但是你航空公司也得考虑 KPI 呀，
1: 嗯， 听说哈，虽然我们今天吐槽了一下飞机上的这个座椅，但是听说如果你愿意多掏一些钱的话，消失很久的那种多出几英寸的大空间可能也会回来。你没发现吗？现在有一些航司已经开始改变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前排第一排那种宽度的经济舱，你只要能加钱，我还是让你更舒服一点点
0: 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万米高空重力是公平的，但是舒适度其实也分层了。
0: 是的，
1: 你看你那机票花多少钱吧，对不对？你仅仅花了一个安全位移的资格，那你就挂着呗。但你要是钱富裕，说我还可以再宽着点儿，我再宽着点儿，我再
0: 那你就宽。你兜里宽头，那你就宽上点儿、
1: 那个。来，飞行员，你下来，我上去。他那座挺好，
0: 那可能不止他下去，都下去，
1: 都下去。啊，所以今天说完了之后，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什么？
0: 安全。
1: 哎，安全抵达目的地，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泉水的帽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帽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帽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霞。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Here we go。
1: 女人的车当然不仅仅是车，面板下的抽屉里要有我的墨镜、手套、面纸、唇膏，座套口袋里要有杂志和香包，座位下放着备用的平跟鞋，后备箱里是心爱的晴雨伞，而最重要的是有我最爱的九九一，九九一，李萌、李霞主持。

这里是 FM 99.1啊，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各位别忘了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天气闷热了，皮肤出汗多，出油猛，早上化好的妆，出门两个小时就斑驳脱妆了。好多女生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到了下午可能就暗沉发黄了，整个人看着也没精神。然后你想一整天都保持精致的高级底妆，好多人就在不停的换一些护肤品啊、彩妆啊，然后也不想上专柜去高价买。今天啊，朋友们听着了，我们带来的是彩妆圈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官网14克的正装平时要695块钱，赶上李玉季了，现在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只需要299，你囤两个更划算，只需要399，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圣罗兰啊，全球女生心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款黑皮革气垫可是圣罗兰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的皮革气垫的那个清透水光感不同，它主打的是高级的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持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匀了，遮瑕在线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也不暗沉不斑驳。外壳呢自带着这个圣罗兰 YSL 标志的啊那个 V 那个皮革的设计，黑色的菱格纹搭配上立体的金色的 logo， 拿在手里就像一个迷你的高定手包啊，补妆都是自带仪式感的。两款热门的色号 B 眼入，B10 是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 ；B20 是透亮白，更贴合我们亚洲的肤色，暖黄色也能够轻松的驾驭。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啊，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在官网呢，这个黑皮革的气垫14克正装平时要695，今天是限时特惠，同样是14克的正装到手只需要299，想要更划算，直接囤两个组合装只需要399，你跟闺蜜一起来拼单，平均一个还不到200块，对吧？我们给大家上架了两个爆款色号啊，象牙白、透亮白，按需选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赶紧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气垫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下单之前添加福利官还能单单减5块，这样也能省一笔啊。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也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啊，赶紧来抢购下单。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暖和的天气更适合去户外晒晒太阳。你知道吗？晒太阳也是需要技巧的。最适合晒太阳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11点和下午3点到4点。成年人每天日晒时间以30分钟到60分钟为宜，婴幼儿和儿童由于皮肤娇嫩，日晒时间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老年人合成和利用维生素 D 的能力降低，时间可适当延长，但不能一次暴晒太久。另外，隔着窗户晒太阳会使紫外线受到削弱，使人体合成的维生素 D 减少，跟去户外晒太阳相比效果大打折扣。晒太阳后一定要多喝水和水果，以补充维生素 C， 抑制黑色素的生成，防止晒斑产生。晒太阳最好是找一片头顶有树枝的地方，或者坐在突出的屋檐下。枝叶不仅能挡风，树下的地面颜色更深，能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树枝还可以防止地面已经吸收的能量向上散失，你学会了吗？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

0: 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1: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2: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3: 他温柔善良，
5: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3: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6: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3: 他
7: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9: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实话哈，吐槽自己的伴侣，这个已经不是姐妹间聊天的新鲜事儿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的伴侣直男出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伴侣哈，是不知道要给女朋友过生日，明明知道女朋友的生日是在哪一天，在一起的第一年却完全没有任何的表示。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姐妹之间看起来真的是挺奇怪的。他就是不是没有心啊，是不是他不在意你啊，这样很严重的一些结论呢，其实都可以给得出来。然后女生呢原来也是这样想的，然后等到第二年生日的时候，女生告诉我们说，那个男生他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人需要过生日的，但是他就是不做。那这个就让我们很无语了。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很多时候男的是在装傻，他们明知道该做什么但是总是不做，他们明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总是不说。这句话呢是引发了共鸣。其实这样的例子可太多了哈，小到不愿意拿出烘干机里的衣服，大到犯错的时候不愿意道歉，就算他心里清楚得很，但是呢总是卡在行动和表达的那一步。但是我呢其实在其中哈，嗅出了一些别样的味道。除了懒惰，除了所谓被宠坏了或是大男子主义，一定还有什么在阻止他们做这些该做的事情。婚姻和家庭治疗师托马斯·杰弗里斯博士，他是一直深耕亲密关系当中男性的困局。他就发现说啊，很多男性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并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行动。男人们呢，经常是用愤怒来掩盖悲伤，明明很内疚，但是却以为是恐惧。任何能让他们产生羞耻感的东西，他们都不会去做。于是呢，男性就会淡化问题，会分散注意力，会自我欺骗，或者干脆沉默不语。托马斯·杰弗里斯博士认为说，男性哈，正在逐渐跟自己断联。其实博士没有说出来的话呢，是这些男人们正在自我设障。自我设障当中的其实是妨碍这个意思哈。自我设障是指当人们面对某件事情的时候，带有倾向性的破坏自己的成果，自己妨碍自己。这个概念呢，最早啊是用于研究学业表现、工作表现领域。当人们没有办法面对考试成绩、工作业绩这种带有评价性的反馈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会自我设障，在重大的考试前故意玩一晚上的手机。

机，面对一些重大项目故意去摸鱼。这种情况下呢，成绩和业绩自然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这个就是自我设障的目的，就是为可能到来的一个坏结果去找一个理由。比如说我没考好，不是因为我笨，是不是因为我差，而是因为我考试前我玩手机了。我业绩差，不是因为我业务能力不行，是因为我摸鱼了。说白了哈，这个呢就是一种维护自尊的方式。人们预料到了某个可能的坏结果，那这个坏结果呢就会损害自尊，所以很多人就会提前为这个坏结果去做好了准备，找好了原因，这个就是自我设障。那这种自我设障呢，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这个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在面对越看重的事情越懈怠。有大量的研究发现说啊，男性呢是比女性更倾向于自我设障，在男性和男性之间，越自恋的男性越容易自我设障。而且呢，男性会把这种应对方式带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亲密关系当中更是。排除掉懒惰或者是完全不关心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男性他甚至会因为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不知道拿烘干机里的衣服怎么办这件事儿，就假装忘记把衣服从烘干机里拿出来。有些男性呢，他也会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是错的，他也害怕承认错误以后被贬低，所以就拒绝认错和道歉。像我们开头说的过生日，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害怕我买的蛋糕不好，我怕我订的餐厅你不喜欢，我怕我准备的礼物会遭受到审判，所以我就暴躁地承认我自己不知道人需要过生日。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记得，他只是想象了做了这件事以后可能遭遇到的一些羞耻，所以他就干脆不做了。这个就跟明明知道考试很重要，但是因为偷懒没考好，或是干脆没参加考试，比好好准备了还没考好更加容易接受是如出一辙的。研究也发现说啊，男性呢更加容易在恋爱当中使用中性的防御机制，比如说防御性的回避，他们通过沉默、装傻、无反应来回避的，可能并不是伴侣的情绪和感情，而是自己那种不知道做了会怎么样的恐惧和可能被评判的羞耻。自我设障呢，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哈，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男性比女性有更加强烈的自我毁灭倾向。那些能对个体产生伤害的行为被称为是自我毁灭行为。自我毁灭最直接的方式其实就是自杀。在国内哈，至少有在2016年到2021年间吧，男性的自杀率是远高于女性的。但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间接的慢性的自我毁灭的方式。慢性的自我毁灭呢，就是人会从事那些增加负面后果并且降低未来成功可能性的行为，比如说酗酒，比如说吸烟，从事一些危险的行为，极限运动，还有就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视而不见，压抑情绪。其实对感情中的问题放任不管，它也是一种不易觉察的自我毁灭。就好像很多人他们是知道喝酒会伤肝，吸烟会伤肺，但还是继续做是一样的。男性不是不知道我不道歉，我不沟通，我不作为，我不经营，这些对亲密关系都是有害的，但是他们自我毁灭的倾向却总是在作祟，就会让他们继续的去放任不管。所以你说他们没有心吗？其实并不是，他们是会伤心的，他们也很想要幸福的关系，但是他们自己一直在妨碍和毁灭他们。

在说男的女的，你这样讲的话，你是不是要挑起什么对立呢？其实并不是啊，我呢是非常不喜欢轻易的得出一个有关性别差异的结论的，一切不外乎是人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哈。女性呢当然也是会自我设障自我毁灭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讨论的并不是生理性别，而是社会性别。比如说哈，有研究发现说抑郁男女两组中均可以预测自我毁灭性的行为，比如说内疚、自我批评、羞耻，也都能增加男女两性的自我毁灭行为。这个就是说哈，自我毁灭行为呢它是普遍存在于两性之中的，但是为什么男性的自我毁灭行为更加突出呢？这个是因为越认同男性社会性别的人，他就有越强的自我毁灭倾向，其中也是包括女性的。而社会性别中女性特质，它是可以保护女性免于自我毁灭的伤害，也能够保护拥有这些特质的男性。这个就是说，人们越认同社会性别当中要求的男性特质，越容易有自我毁灭的倾向，而越认同社会性别当中女性的特质，就拥有越少的自我毁灭的倾向。那被划分成男性的社会性别特质是什么呢？是刚硬、果断、勇敢，是功成名就、无坚不摧、站在世界顶端，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孤独、过刚易折和自我陶醉。越认同这样的大英雄成功学的人呢，其实就越容易自我毁灭。这个就是西方有一个俗语所说的“女人弯曲，男人断裂”。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境哈。女性呢一生在抗争，不够格上桌，而男性在桌上会争输赢，所以这个呢就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女性的成长路径呢是连续的，是每一天的努力，是每一天的抗争，都在让女性能够更加够格一点。而男性的成长路径呢是全或者是无的，就只要没有赢，那就是完全输了。认同两种不同的社会性别，也会赋予人们不同的自尊弹性。

认同男性社会性别特征的时候呢，这种认同它是相当脆弱的，这个就被称为是脆弱的男子气概。那因为男性社会性别特征当中所要求的成功、权力、社会地位，这些都是过于朝向外界的，而这些东西太容易被剥夺了。而女性社会性别特征所强调的，除了外貌那些非常容易被物化的部分，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是不容易被改变的东西，比如说温柔、友善、善解人意和奉献。所以呢，过分的认同男性社会性别特征，就会让人变得更加的脆弱，更加的惧怕输赢，导致人们更加没有办法去面对失败，没有办法接受在任何事情上可能出现一些差错。所以呢，这样的一些人就开始自我设障，来求自尊的安宁，所以人们就开始自我毁灭，要么赢，要么死。

如果说你的伴侣就是那个总在亲密关系当中自我设这样的男性，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首先可以问问自己啊，他值得你做些什么吗？虽然我们在试图拆解这样的心理，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伴侣，我们必须要全盘的去接受他们。试图改变伴侣人格里最基础的问题，或者是容忍一个人格上有巨大缺陷的伴侣，其实都不是我们所鼓励。

力的一个做法哈。一个有严重自我毁灭倾向的人应该是交由专业的机构来拯救的，而一个值得你做些什么的伴侣呢，他应该是满足几个条件吧。就首先第一个，他并没有太多直接或者是间接自我毁灭的行为，比如说他是关心自己健康的，他比较少的从事那些危险的行为，他面对挑战并不会直接的选择退缩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亲密关系他是有真实的需求的，他为亲密关系付出了真实的时间精力这样的一些成本，长期陪伴并不是只有在他需要的时候才出现，愿意被了解，愿意谈他的一些感受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允许男子气概被挑战，他不会因为男子气概被挑战就产生一些暴力行为，他能够认识和承认自己的不足，尊重和认可不符合男子气概的其他人。其次呢，就是你可以挖掘并且鼓励他身上的一些女性的气质，像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女性气质呢是保护人们免受自我毁灭侵扰的最好的一个保护罩，所以呢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经常的鼓励和发掘对方身上的一些女性特质，拆掉系统性的女性气质的羞耻感，提供一个她能够安全表达的氛围。你可以跟她说，我很喜欢你一直跟我分享你的脆弱，你可以多跟我说说，或者是知道自己不舒服而且说出来，这个才是真男人。就是你去强化他已经出现的部分，赞扬他在关系中的投入、觉察、柔软。比如你刚刚那样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被理解，或者是你记得我在意的一些小事儿，其实我真的很感动。最后呢，给你们的相处可以立一些规矩啊。在亲密关系当中自我设这样的一些男性呢，其实很多都是因为难以预测行动的后果，他担心后果对自己的自尊产生影响，所以就会选择不行动。所以在一些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给出一些明确的相处规则，对于一些简单的或者是我们特别看重的事情进行约定。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生日要过，你送什么样的礼物我都很喜欢，在我难过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该说什么，那你可以抱抱我。如果说你真的很忙或者是你心情很不好，你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你可以明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些约定呢，其实是可以帮助对方减轻一些因为恐惧后果而带来的行为阻滞，从而呢会减少他们的自我设障行为，这个也能让我们自身免于猜忌。自我设障和自我毁灭的行为呢，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哈，自我设障呢，它既是自我毁灭倾向的表现，又经常是保护人们免于自我毁灭的方式。在相处当中，自我设障有的时候呢是伴侣们害怕这段关系会走向毁灭的一种自我防御，所以呢时而招致关系的毁灭。每个人最后都是会毁灭的，人和人的关系但是是不一定的，至少在死亡将我们分开之前，不要让我们所珍视的那些关系遭受到一些无妄之灾吧。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2: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安娜卡列尼娜开篇有一句话哈，人尽皆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确哈，家庭的不幸呢来自里里外外，每个家庭的不幸都是具有独特性的。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用到婚姻关系上，说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那这个就比较武断了。婚姻当中的不幸真的是有无穷多样吗？其实不然哈，有一些西方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发现，在婚姻关系当中最频繁的带来冲突的其实就是三个领域：家务事、花钱方式和性。这个结论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困惑，那难道那些传说当中的五花八门的原因，比如说什么缺乏共同话题呀、三观不合呀、性格差异呀、家庭暴力呀、婆媳关系、儿女的教育方式、赡养老人，这些都不重要吗？其实哈，大家对于性作为影响伴侣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可能并不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于家务分工、花钱方式的致命性大概会觉得言过其实了吧。即使你是一位已婚的人士哈，即使你和伴侣的冲突就出现在这几方面，你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可能就是那个例外呢。但是如果根据调查数据中看到的情况来对比，家务分工是这几个理由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但是这个选择啊，可能也是有一些偏差，毕竟会走到心理咨询室里来咨询的访客，大多都是城市白领人群，对于其他人群的情况呢，可能它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所以更准确的来说啊，在城市白领人群当中，家务活是婚姻关系中最容易引起冲突的领域。直觉上哈，城市白领儿夫妻双方都是有工作的，可以购买家用电器和外包服务，甚至养孩子的事情也经常会交给孩子的祖父母，家务活儿已经比传统社会当中大大减少了，如果在家务事上共同分担，哪里还值得为此发生冲突呢？但是事实上这方面的冲突依然是不少的，哪怕说出门倒个垃圾，这个谁做的多一些谁做的少一些都可能会成为矛盾的来源。所以是现在人太斤斤计较了吗？可能是，但是又可能不是。当你发现那个抱怨对方不倒垃圾的人却非常乐于天天做饭，哪怕做得很难吃他也不肯交出掌勺的大胃，却从不在这方面抱怨对方，所以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斤斤计较的幕后推手，他是情感需求，想体验到被照顾，渴望公平。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认真研究下去呢，其实可以把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乃至政治学一个一个的牵扯进来。那你像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这个传统社会哈，这个问题呢相对没有那么突出，是因为那个时候呢男人女人做的事情它是差异化的，而且不论是田间劳作还是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它都不是什么轻松次要的工作，只有那些极端自恋的人才会把对方的劳作看得是无足轻重的。那个时候哈，如果说妻子一气之下回了娘家，那可能这一家人全得饿肚子，丈夫呢必须马上的赶到老丈人家把这位做饭的菩萨接回家。那个时候的男人呢是真的不会做饭，当然用过去的标准，现在的男人女人可能都不太会做饭，把一块腊肉从房梁上取下来然后处理到能放到嘴里这个程度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那如今的时代，在都市商品社会当中哈，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其实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劳作呢，分成了两个部分，就是工作和家务活。
那工作哈，它首先肯定是被赋予了无数的意义，比如说经济收入、事业发展、社会地位、身份标签、人脉关系、创造力和挑战。而家务活和工作比起来，好像就有一些微不足道，拿不上台面了。况且工作呢，是金钱和财富的唯一来源，在家庭之内也是拥有巨大的话语权的。那么在家务活这件事儿上，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平等合作呢？这个是不是听起来很棒？但是操作起来哈，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人们在单位里与人合作共事，尚且还矛盾重重，需要有领导去平衡、去带领、去管理。两个伴侣组成的无领导小组，试图合作共赢，结果呢，往往就是我嫌你这个土豆块切得太大了，然后你嫌我汤里放的盐太多了。缺少差异化的合作，最容易以散伙来收场。两个上班族共同的分担家务，其实呢是大大增加了婚内的矛盾。有的时候两个人形成的自发秩序被爱挑剔、气场巨大的一方强势控制，那另外的一方肯定就会想落荒而逃。

既然说家务活这么容易引发矛盾，那能不能用包容、体贴、共情、理解来化解婚姻内的这种冲突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对人的成熟抱有太大的期待。有的时候伴侣之间争吵的目的啊，就是想让对方能够更加包容、更加体贴、更加之类的哈，结果呢就是适得其反。其实最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呢，依然是差异化。如果说伴侣两个人对家务活的兴趣点是有明显差异的，那真的是谢天谢地了。比如说一个人非常喜欢做饭，喜欢修理家用设备，喜欢装饰房间，另外的一个人呢更加愿意洗碗、拖地、洗衣服，这样的兴趣互补啊，功能互补，职责清晰，在家务方面的冲突它就会明显的减少很多。所以那些在相亲市场上举棋不定，在学历、身高、家庭背景等方面百般挑剔的人士哈，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舍本逐末，没有抓住一个重点。当然完美的互补并不是太多见的，那在并不互补的地带，双方愿意带有智慧的去找到替代的方案，比如说把双方都不太擅长的事情外包，或者是轮流来完成。在家务活这个事情上呢，性别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在生活当中你会观察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丈夫回家瘫在沙发上，脱下的袜子就扔在脚边，冰箱里明明已经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妻子下班之后还是要买很多的东西。可能很多人都会从道德层面上去评价哈，说这个丈夫好邋遢，这个妻子不会过日子。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丈夫在单位里扔一张废纸可以走过十米的走廊并不嫌远，这个妻子在单位办公室的冰箱里经常是空无一物的，你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一头雾水，为什么这么奇怪。这些现象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归因到以狩猎、采集和迁徙为特点的智人基因。在休息的时候把鞋子之类的东西放到手能够够得着的地方，那真的是野外狩猎者的一个好习惯，这个习惯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而女性呢就会更加擅长于清洁积累，对物品分门别类储藏这些事情，男性也会更加天然的喜欢清洁积累储藏别类。但是跟女性相比哈，如果没有经过刻意的训练，那这个精心的程度是会差很多的。那反过来说哈，像修理工具啊、制造物品呐、啊，那这个就是男性天然热爱的一个领域了。当然这个只是群体差异，他一定有一些男性是非常擅长清洁积累，对物品分门别类储藏的，也一定会有一些女性她在制造和修理工具方面是有极高的天分的。之所以要提醒大家考虑性别的差异啊，其实本质上呢还是想要跟大家说，每一个人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属于天性使然，我们在尊重天性的情况下然后再谈改变可能会更有效率。

有一位研究婚姻现象的美国心理学家长期的观察伴侣冲突，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是伴侣们69%的冲突都是永恒的，是无法解决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伴侣之间的分歧会一直一直存在下去，他并不会通过争吵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呢其实可以认真的观察一下父母啊，他们争吵的主题是不是基本就会围绕着厨房做完饭之后收拾的够不够干净，没穿拖鞋应不应该进入客厅，米饭做多了还是做少了，回锅肉是不是应该做的再肥一点还是应该再瘦一点。从我们有记忆开始，然后到今天早上，好像这些事情依然都在发生，激烈的程度呢，随着年龄变老，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下降。专家指出说啊，这69%的分歧呢，不是用来解决的，但是沟通方式是决定了伴侣关系，是以散伙来收场，还是能够持久下去。影响沟通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伴侣的那些非常令你抓狂的行为。我之前也会听我朋友分享，她说当她从沙发底下扫出一只她老公的袜子，正要发火的时候，她转而去想，哎，其实她老公做饭还是挺好吃的。再比如说之前听过一位男同事分享啊，他说每当我从我家那个储藏室拿出烂水果扔到垃圾箱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自己，这个女人要是生活在狩猎部落时代，她会是因为这种储藏癖让一家人在漫长的冬天幸存。所以在我看来哈，这些想法呢并不是一种自我欺骗，甚至不是自我解嘲，它是懂得了世界的真相之后必然产生的那种豁达和宽容。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说这些理论过时了，因为要不了多久大部分家务

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两个一起躺平的人类，他是很难产生持久的依恋之情的。人是需要一起做一些什么才能够维系连结，比如说一起去看望老人，一起养育孩子，一起去规划一次旅行，约朋友小聚，出门遛狗，给家里添置一件运动设备，或者就是考虑给客厅换一种盆栽。这些无穷无尽的事情其实都属于家务活。人类本能呢，就是依靠这些跟工作比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事情，然后来维系情感连接，体验生活本身的乐趣。当技术消除了一部分家务劳作之后，一定又会产生另外的一些家务活。有家务活，它就会有分工和公平这个问题，它就会有情感渴求和关系需求通过家务活动被满足或者是被压抑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跟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呢一块儿来分享医疗啊、健康前沿的一些资讯呢，也包括一些专家呢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个建议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贺森。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昨天。节目当中呢讲了很多有关比如说这个儿童啊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做家长呢该如何对他们进行这个就是解压啊等等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再多讲那么几嘴吧，就是我们家长有很多年轻的家长呢一直是对养育小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有一个偏见，就是我们想给自己的小孩创造一个毫无压力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啊等等吧啊。这种想法呢好不好呢其实它也不是很好，小孩成长过程当中呢他是一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的。这是他成长过程当中所必须经历的，就是这种压力呢不是说我家长说我给他创造这种毫无压力的这个环境就可以了啊，他所有的事情呢我就完全就是满足他啊，然后他就没有压力了，哎，这是不对的。他是一定他在心理上他就要这个他在这个个体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社会化过程当中呢他是一定要经过这个层面的，他不可能不经历。所以这个观点啊，或者说这种观点呢，肯定是不对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小孩呢，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爸爸妈妈呢是你战壕里的战友，就是他在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你最好最好的情感的这个支撑。所以我很希望呢有。年轻的家长啊，他们不一定就非得是年轻啊，就是我希望的亲子关系之间呢一定要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关系。以信任为基础，就是小孩无论跟你说什么他是基于一种信任啊，你千万不能因为这个孩子说了实话，说了他真实的一个想法之后，你就去批评他贬低他啊，甚至是打压他，哎，这肯定是不好的。那他之所以要跟你说实话，那原因他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他需要你的这个帮助，但是他又不会很好的去表达。你知道吗？有的小孩他很是，他可能就是在天生组织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是有一点混乱，或者他不会更好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家长认真的去倾听，啊。不要给他更多的压力，让他把事情的讲清楚，然后我们做家长再对他进行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这个帮助呢首先还是基于他自己，然后呢我们去做他背后的那个支持者支撑者，这一点呢是最为重要的。好吧，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是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贺森呢有多说了这个两嘴啊。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讲一个，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讲另外一个内容啊，就是讲淋巴的。你看，这个因为我不是医生啊，这我们在这里呢，只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普。这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啊护士啊。叫江冬梅哈，她1987年这个出生啊，是一位女士，她是护士。为什么她要讲这个内容呢？就是她在自己的临床的过程当中呢，又发现呢，就有很多人对所谓的小鼓包啊，有一个这个有一种忽视的这种心理啊，所以呢，她认为，对这样的一个小鼓包。
啊，我们还是应该重视起来啊，特别是这个淋巴肿大。一说到淋巴的时候呢，一说到这个肿大的时候，我们就总认为，哎，这个问题呢是很大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啊，做一个科普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先来看一看哈，我们说这个锁骨，啊，锁骨，锁骨大家都知道吧？你脖子下面那块儿，啊，脖子下面这块，哎呀，这个女孩嘛，哈，就是希望自己呢特别瘦，然后呢，就希望自己的这个锁骨呢突出，啊，说这样好看啊，或者是如何啊？我们的锁骨上不痛啊，硬如石，推不动啊，超过1.5厘米，超过2周又不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里面有一个口诀，这个口诀就是痛能动多炎症，那痛小软可以观察，不痛硬啊，大推不动。赶紧去医院啊！这是他在临床过程当中呢，他所总结的一个经验，有没有用啊？有用啊！这不是盒子自己在这瞎说啊！说我随便找一点资料，然后呢就告诉大家啊，做这样的一个科普，啊，这个科普的内容呢是来自于啊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的护士啊，她长期的从事临床护理工作，江冬梅，啊，1987年出生。那我想，他的这个科普的内容，大家还是要啊听一听。我觉得它里面一定是含专业的知识之内啊，这有含有这个很强的一个专业的知识内容的。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淋巴结肿大的这个诱因。第一呢，就是感染。那最为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病毒、细菌、真菌以及寄生虫的感染等等。那免疫系统呢，就是反应过度了，啊，免疫系统呢就是反应过度了。还有就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也会导致免疫系统误伤自身。以及过敏反应等引起的淋巴肿大，等于说过敏反应一般都是表现在什么皮肤上，或者怎么还能到淋巴呢？当然到淋巴了，是吧？啊，关于淋巴的这个组织结构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上网的去搜寻一下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做更多的这个解释了。好，那么还有一种淋巴肿大呢，他认为呢就是一个药物的反应啊，青霉素、头孢抗菌素等等，可能会引发淋巴结的异常的增生。青霉素，大家看过去的这个老电影啊，比如说解放前的这个老电影，或者是刚刚解放初的这个老电影，记不记得有一个名字叫潘尼西林？小的时候我看啊，我看一下是不是啊？万家灯火还是啊？是不是万家灯火？好像是万家灯火，还是72家房客？我记不清楚啊。反正这是一个老电影，大概是47年、48年左右啊。这一部这个老电影，我在看这个黑白电影的时候，就里面经常提到一个叫潘尼西林。哎呀，说这个人什么得了什么病啊，尤其是肺炎什么的啊，有了潘尼西林。啊，这然后这个病就可以去治疗了。然后我就想，在那个年代，盘尼西林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好像相当于黄金啊！你想一想，它可以救命啊！那个时候得着肺炎那这基本上就没解了啊。后来呢，这个因为弗莱明爵士啊，就是这个，在一次自己的这个实验室里啊，他又发现了这个青霉素啊。然后，哎，这个啊，世界上有一些这个感染啊，就可以通过青霉素啊来对它进行杀灭啊。有一些这个细菌性的这种感染，通过青霉素就把它这个杀灭啊。青霉素不能杀病毒啊，病毒也算是这个微生物，但是它跟细胞是完全不一样吧？它跟这个细菌是完全不一样的。细菌有我们说细菌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细胞的话，它有什么细胞核、细胞液，还有细胞壁啊，等等等等。病毒没有细胞核的，所以呢，我们用一种这个青霉素啊，或者是抗炎药啊，
然后就可以轻易的去杀灭这个细胞核，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细菌呢进行杀灭。当时呢给它起一个名字呢就叫潘尼西林，潘尼西林。那么后来啊就有了一个更加中文的更加正式的中文的名字。潘尼西林毕竟还是什么，还是英文的一个谐音，然后我们用纯汉字对它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命名，就是青霉素。但是青霉素呢到现在呢这已经发展到了几代啊，现在这基本上叫四代吧。啊，四代的这个潘尼西林叫什么头孢地尼好像是啊。就是它唯一的好处呢不怎么伤肝肾啊。那么一代呢有可能嗯，就比如说一代的这个青霉素啊，你要去扎针的时候，扎点滴的时候呢，护士啊还要给你做这个皮试，可是到了到了这个，当然现在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抗炎药啊，就是抗生素类的这个药物呢，基本上呢也有做这个皮试的，但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是你在去医院的时候呢，护士呢基本上都会问你啊，有没有什么过敏史啊，等等等等。你说我青霉素过敏，啊，他们这个大夫或者这个护士马上呢就会啊警醒起来啊。那么在给你用药的时候呢，他就会考虑到底是用什么。我们说青霉素，啊，头孢抗菌素等等，也会引发淋巴结的异常的增生。好，我们再说一个，最后一个呢就是厉害的，就是肿瘤的预警。好，它既是癌症进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也可能是淋巴系统自身恶变的一个显著的标志。那淋巴结肿大的临床的表现呢，就是大小，从黄豆到核头大小啊，从黄豆粒那么大，一直到核头那么大，到核头那么大就是肉丸子了，对吧？啊，或者是单发，或者是融合性。融合成一个较大的一个肿块，那么质地呢，炎症引起的呢就是柔软，因为它里面呢是一个什么，是液体。那么肿瘤所导致的就是坚硬如石啊，或者是橡皮那个样子啊，这个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活动度良性呢，就是可以推动啊，就推一推，哎，它就上这边了，推一推上那边了。那恶性肿瘤它的这个转移的年龄是比较固定的，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这个良性就可以去推动，而这个恶性的肿瘤，它可以粘连的那么固定的，就是什么？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科普。那实际上，就是癌细胞，它通过一种欺骗啊，它就是欺骗了什么呢？欺骗体内的什么？这个免疫细胞啊，什么什么 T 细胞还是什么细胞，因为具体我不是医生，它欺骗了这个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然后这个肿瘤它一旦在那地方开始这个生长的时候呢，会有它就周围就会生成很多的这个血管，这个大家能明白吗？很多的血管呢，然后就往这里面的去输送养分啊，那癌细胞很厉害的。为什么这个癌症患者到最后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消瘦吗？他消耗了体内的大量的营养物质。那么这大量的营养物质到了哪儿呢？就是到了这个什么，这个癌细胞生长的这个地方。癌细胞上到这个地方，哎，它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拉出一个血管网里面。拉出一个血管往里面，然后干什么呢？就是对这个啊，对这一部分的这个被破坏的这个组织呢，输送营养。那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抗癌药，实际上它就是阻断血管嘛，啊，阻断血管生成。我们知道呢，体内的任何的一个区域或者是区块怎么的，它是需要营养物质，没有营养物质的话，它肯定就是要坏掉的嘛。啊，癌细胞呢也是如此呢，被癌细胞所侵占的啊，这一个体内的脏器的这一部分呢也是如此。那么正因为这些血管网的这个存在，那么导致恶性肿瘤，它什么粘连非常固定，你推不动。啊，还有就是压痛感。那么感染性的肿大呢，多有压痛，而肿瘤的早期呢，通常是什么？无痛。哎，这一点呢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你身体上肿一个什么小包，你摁，哎呀疼啊。你身上肿一小包，一摁不疼，嗯，
有点麻烦。好，我们继续再来讲啊。那我们说科学预防，那是才是守护健康的一个基本啊，或者是基础。什么叫科学预防？那就是病啊，任何一种疾病呢、啊、那我们就说防治，防治对吧？预防一定是放在前面的。所以呢，医学院啊，除了有临床医学啊这些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之外，它还有一个什么？预防医学，预防医学，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好，所以说呢，卫生防护呢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我们要重视口腔的清洁，然后包括饭后漱口和定期的洗牙，以及防龋齿还有牙龈炎。皮肤破损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的消毒，防止感染。啊，这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总觉得破一点小伤就无所谓啊。能怎么地啊，我这个身体的自愈能力强着呢啊。但是如果是反复感染，大家现在想一想，反复的感染，哎，就会有麻烦的啊。所以呢，一定要什么，你就身体上破一个小伤口，有人说哎呀，我就不愿意那个什么。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呢，我经常讲，就是家里一定要备一本书啊，家庭医疗手册啊，它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应急处理的一些方案。非常简单。那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穷，所以家里面常备着一些什么一些药物，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我们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比如我们家里经常有那个，我小的时候啊，626，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一种这个，如果你手上有外伤什么的，哎，突然那个。啊，626，还有什么紫药水、红药水，大家还记得吗？还有什么碘酒，记不记得？记得吧？60后、70后家里都备这些东西。小孩哪个地方伤口破了，哎，赶紧啊，用盐水啊。那如果有的家长非常聪明的话，用这个生理盐水啊冲一下，冲一下完了之后呢，哎，就涂上点什么碘酒啊、红药水、紫药水什么的啊。所以你看啊。60后、70后的这些孩子们啊，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出去玩也好，哎呀，腿卡破了，这个地方卡破了，然后怎么着呢？然后你第二天你就看到啊，他身上呢就是涂了，要么就是红药水，要么就是紫药水。他虽然不好看，但那个东西还挺管用的，啊，小的时候呢，我小的时候腿啊经常这个碰破了、卡破了，手上那碰破了，哎，家里就是用的那个什么紫药水啊、红药水啊，那么一抹或者是碘酒一抹，但是特别疼啊，特别疼。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小孩怎么都是那个模样，现在已经很少了。那么后来有这种什么创可贴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啊，非常方便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临时性的，啊，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工具，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现在看不到了啊，看不到这个什么紫药水，但是碘酒还是有的啊，就是你伤口破了，然后涂一点碘酒，然后呢，哎，再用什么胶布啊或者什么呢，绷带一给绷上就可以了啊。我只是讲啊，这个科普的一个内容。我们继续来讲啊。还有就是避免接触病原体，比如在流感、疫病等病毒等传染病流行期间呢，减少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戴口罩，避免和结核病患者密切接触。那及时治疗感染病灶啊，对于什么扁桃体炎呐、中耳炎呐、脚气啊等局部炎症，应该尽快的使用抗菌素或者是抗真菌类的药物进行控制，以防炎症扩散啊，并且呢刺激淋巴结。好，再一个呢就是增强免疫力，那保持均衡营养，多补维生素 C、锌还有蛋白质，每日饮水超过2000到2500毫升的温水。啊，这是我一直要说的，不仅仅是在夏天，在秋天也是如此，就是你定期一定要喝这么多水。好像你知道你肾没有毛病啊，肾没毛病的话一定要多喝这些水啊。但是有人挑我毛病了，说啊，我这个肾炎它4期了，你还让我喝那么多水？没有啊，我说这个我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基于什么啊？健康人啊，健康人啊，2000到2500，什么意思？4个矿泉水，
四个矿泉水。但你说啊，我们每天都去买吧，不用，家里凉白开就行。你给它灌满了，每天四个，上午两个，啊，是吧？啊，不一定非得两个，像我说的，你总而言之，你给它分开，啊，几个小时呢，一瓶水，几个小时一瓶水。当然，这个2000到2500这里还包括什么？包括你吃的水果，也包括你吃的啊，比如喝的汤啊，这个都在内，就2000到2500，最好不要低于这个，啊。有人说我就不爱喝水，不行啊，千万不要这么干啊。那么这样呢，才能促进淋巴血液循环，淋巴液的循环啊，不是淋巴这个血液循环，确保每日7到8个小时的睡眠，并且呢，坚持3到5次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这里边包括的是一个什么意思？什么叫中等强度？出汗。第二天不怎么疲劳，这叫中等强度啊。再一个呢，就是健康的生活，戒烟戒酒，这个戒烟限酒，减少食用腌制和烧烤食品，避免盲目进行淋巴排毒按摩。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中药里面啊，有一个什么呢？叫什么？叫什么？活血化瘀啊，什么之类的。你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一类的药物，并不是说你所有的疾病都适合呀，对不对？啊，一定要搞清楚。有人说：“哎呀，我进行这个淋巴排毒，是你排吧？”啊，他走到别的地方了，千万不要这样啊。那么重点筛查，就是对于淋巴瘤家族史的。有这个家族史的、长期用药等高危人群，建议每年进行一次淋巴结的超声检查。好，那么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在家里如何做自检呢？啊，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建议72小时之内就一定要就诊。癌细胞长得是非常快的。啊，女性的这个朋友呢，比如说，这个。乳腺癌吧，我随便讲啊，乳腺癌，就是，哎，你感觉好像，哎，那个小肿块不太大，啊，像，感觉好像像那个，这像这个黄豆粒儿那么大，不出一周，啊，恶性的不出一周就成了一个小丸子，啊，所以你看他这边就提醒你，72小时之内及时的就诊。这不是盒子说的，啊，这不是盒子，这是临床的一个护士他总结的。特殊的部位，比如锁骨上的淋巴结肿大，尤其是左侧，警惕胸腹肿瘤转移，持续增大超过2周不消退，啊，或者是快速变大，赶紧看医生，啊，质地异常，啊，坚硬固定，与周围粘连。还有无痛肿大，无痛且不断的增大，体积超标超过1到1.5厘米，啊，或者短时间之内呢有明显的增大，还有伴随症状，不明原因的低热盗汗，期进行体检，密切关注身体变化，并且呢及时的就医检查，这才是应对这一症状的科学态度。以上的内容不是盒子随便啊，在网上找的这个资料，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海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的血液科的护士啊，江冬梅，她主要从事的就是临床护理，她总结了自己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啊，教给大家。我今天为什么想讲这个啊？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一个视频是一个女的，她有2个小孩儿。这个小的啊，应该是刚刚断奶，就是还不会走道呢，还在襁褓当中。这个大儿子呢，已经上小学了，已经上小学了，他就被检查出什么4期这个淋巴癌啊，4期的这个淋巴癌，他有一个分期，这个我就不说了。
他早晨呢，把自己的小孩呢，这个送去上学了。然后，但小孩上这个校车的时候呢，他在自己的车里面嘛，他又跟自己的大儿子呢，这个紧紧的拥抱啊，他说："妈妈要离开你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想妈妈了，给妈妈视频啊，如何如何，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来，妈妈再抱你一次。"然后呢，小孩呢就坐校车去上学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的就彻底的崩溃了，崩溃了，她就嚎啕痛大哭，因为四期淋巴癌，对她来讲，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送走了自己的小孩之后呢，回家，她就把自己的头发就给剪了，她丈夫把她这个剪的，剪完了这个时候，因为她下午呢要住院让四期淋巴癌要进行放化疗。大概总共的这个用的这个时间呢，大概的是2个月的时间。他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小孩，他就说妈妈要离开2个月，2个月之后呢我再回来。因为在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放化疗的这个过程，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小孩在放化疗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些痛苦，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要短暂的离开自己的儿子呢，要，2个月，他不跟自己的儿子在一起。他回到家，他一想到这一，就是他给他自己的小孩呢做了最后的一次午餐，做完了这个午餐之后呢，他给自己的小孩呢留了大概一封信吧，可是写着写着呢，他就写不下去了，就是嚎啕大哭。这个我能理解在哪儿呢？不是说他要离开自己的小孩2个月，而是他觉得病情非常严重，也许呢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了。所以当时看的我就是特别的感动然后就上网这个查了一下，这个淋巴癌，四期淋巴癌到底是一个，因为它分很多种。因为我不是医生我只记得是四期的淋巴癌，它还分一个类型，这个类型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所以看了之后我觉得，哎，真的是当妈妈真的是不容易。当然，她现在还在进行这个抗癌当中，好吧，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好，继续回来，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

永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健康医疗方面的前沿的资讯呢，也包括专家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还有心得。好，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讲一讲啊，关于睡眠的一件事情啊。虽然今天不是睡眠日啊，但是睡眠的这些年来一直啊，睡眠的这个问题啊，一直是受到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分享各种健康医疗方面的前沿的资讯，也包括专家学者对健康养生的一些看法和心得。好吧，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午睡，好，跟睡觉有关的疾病会有哪些呢？啊，考考大家吧。说一个人十天不睡觉会怎么样？如果一个人一个月睡不好觉，他又会怎么样？人就会疯掉的，精神不垮掉，那干嘛？你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器官呢也会垮掉的，人是有极限的啊，一定是如此。所以呢，我想说，跟睡眠有关的一个疾病呢，还有另外一个，它不是一个器质性，它不是一个器官方面的啊，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心理的一个疾病啊，抑郁症啊，抑郁症。抑郁症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啊，就是睡不好觉、失眠啊。这种失眠呢，是非常非常折磨人的。还有呢，就是说，哎，说有的人可不是失眠，有的人是贪睡啊，一睡睡这个两天都不带醒的啊，有，确实有。但是你别忘了，那是因为他前面呢好几天他睡不好觉啊。所以呢，抑郁症有一个症状，要么就是根本睡不着，要么就是一睡睡起来个没完，一天到晚人昏昏沉沉的。哎，今天呢，想剩下这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一讲一个抑郁症啊。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抑郁症呢离自己很远，但其实呢，它真的非常常见。从全球的一个范围来看呢，大概每20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患有抑郁症。在中国，这个比例呢非常非常的不能说高啊。就是它不低。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吗？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全国每年因狂犬病而这个失去生命的人是多少？不到一万，就是几千啊！这几年可能是更少啊。你知道因为抑郁症而失掉生命的是多少人？大家想一想，大家真的，你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再去来说一点好吗？全国每年因交通事故而失去生命的人是多少？是多少？啊，大概几万啊？这几年这个数据我不知道，但十几年前的那个数据，大概是。啊，就是1万到3万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因为这几年我这个数据我没有去调查，它是越来越低的，它是越来越低的。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抑郁症而失掉生命的人是多少？最高的时候是多少？最高的时候接近10万。哦，我这么一比较，大家就知道了吧？你还能说抑郁症离你很远吗？绝对不远。真的不远啊，就是你这样的比较你就可以看出来了。中国卫生调查显示呢，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身患病的是6.8%，其中抑郁症为3.4%。目前中国有9500万抑郁症患者，9500万。严重的到最后是什么？精神分裂，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什么？对啊，也就是说呢，可能你的同事朋友甚至是家人正在经历抑郁，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知道而已。举个例子吧，好吧，最近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个女

很近。去了之后呢，这个博主呢就到了他家里，他在市场上买了榴莲，买了排骨，然后，就给这个博主呢做了一顿饭。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位女士，她的儿子好像不到27岁啊，大概是不到27岁，因为抑郁症去了。因为抑郁症去了，所以这位小苹果阿姨呢，就说到自己儿子的时候呢，就啊，眼泪一下就下来了。然后这个博主呢，也就20多岁，他就说：“我把你当我亲儿子了。”大家还记得这个视频？大家去找一找，那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说它有意思？我第一次，我做情感节目大概有20-30年的这个时间，我也接触过很多很多的抑郁症的这个患者。啊，因为我不是医生啊，有一些只是有轻微的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而已啊，我见过，我见过，有见过也非常非常严重的，对吧？好，我为什么想说这个？就是它是很常见的，还有10多年前啊，我的一个朋友从日本回来。他在日本就是做生意呢，也非常成功。后来他有一天呢，就是回到了这个大连，他攒了很多的钱，然后就想在大连重新创业，开始做了一个项目。但是我认识他不超过半年的时间，忽然有一天从另外一个朋友那儿知道了，说他去世了。哎呀，我当时我觉得非常惋惜啊。他走的时候呢，35岁。啊，个子非常非常高。好，我们重点不是说这个，重点是抑郁症不是想太多，也不是太脆弱，它是真实的存在的生理和心理的疾病，它会影响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神经递质。如果你持续的情绪异常，无法自我调节，那么就一定要向精神心理医生去求助，就是临床的心理医生呢去求助，在咱们本地七院没毛病啊，因为医生呢会给你做一个科学的评估，啊，这个不是瞎说的，说你就抑郁症，这不是任何人啊，就说啊，我说你人这抑郁症，我说你什么心理不健，我说你是心理疾病啊，然后呢，不是啊，必须得有临床的心理科的医生呢去给你做一个诊治啊。起码呢要做一个确诊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时间关系呢，我想今天呢我们先说到这儿，明天我继续讲，好吗？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一个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好了，朋友们再见。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了。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在那里来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欢迎大家的到来。那忙碌完一整天的工作，卸下职场里紧绷的状态，很多人。

到了家里呢，容易啊被焦虑、内耗和无力感所缠绕住。以往我们聊心理呢，总习惯盯着烦恼、创伤、负面的情绪，总想把糟糕的状态修正到了普通平稳的这种状态当中去。可是积极心理学却告诉我们说呢，心理成长呢不只是治愈伤痛，更要去发掘我们本身就已经藏着的韧性，那乐观与感知幸福的能力，这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所以今天我特别就邀请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抛开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呢，结合职场、家庭、日常的情绪里大家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去聊一聊如何用积极心理的这种思维去化解内耗，重建内心的秩序，把日子咱们过得从容一些，幸福一些。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又来到了我们的第一个板块，就是阳光生活时。今天是周四了，我想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呢，周四呢是我们学习积极心理学的时候。那今天我就邀请到了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王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推出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总在修短板，却忘了发现孩子的优势，是吧？好，问候一下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王楠老师。
0: 是，王老师声音非常甜啊。所以呢，我觉得挺适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的。好声音啊，一定带来好的感觉。王老师，您看，您今天给我们理出这个具体的一个主题，就提示我们别总是看自己，我们要学会去发现孩子的优势。
1: 嗯，
0: 其实话比较容易去讲，但是事儿做起来，往往却是一种就两条路了。想是这么想的，做却是奔另一条路而去了。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其实因为这个话题呢，我们其实每个家庭都在发生哈，因为但是大家可能很少有人停下来去想这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我们总在去修补孩子的一个短板，
0: 是
1: 却忘了去发现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是，
1: 其实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个问题哈，你能不能立刻说出孩子的三个缺点？
0: 哎，
1: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说啊，可以
0: 三个。
1: 不止
0: 30个我都能说出来。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对，但是如果说让你能说出孩子的三个优势嘛，其实我们在线下做过很多练习的时候，发现家长在这一块的时候经常要想一想，
0: 是
1: 这个缺点的这张纸上写了很多，优势的部分确实很少，
0: 很少，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听到刚才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思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注意到为什么我们其实总是被问题吸引。
0: 对，
1: 所以我今天就想先跟大家先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哈。
0: 嗯，好的。
1: 因为有一个妈妈呢，她在她有个儿子，今年上初二了。
0: 嗯，
1: 那这个妈妈呢，其实是挺负责任的。
0: 是。
1: 那每天晚上她会陪孩子呢写作业到很晚。
0: 嗯。
1: 那么看到哪一科孩子不好的，就是这科不好的时候呢，她就赶快报补习班。
0: 哦。
1: 那么看到孩子如果去沉迷游戏的时候，她又焦虑的睡不着。
0: 嗯。
1: 她其实做了所有她自认为对的事情。
0: 哦。
1: 但是孩子呢，在成绩上没有提上来，而且她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那么包括亲子之间的对话也越来越少。那么有一天孩子在作文里面就会写到说，那个我妈看我的时候呢，眼里只有这个分数和我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妈妈看到之后呢，她心里其实也特别难过。
0: 是，
1: 就是她就会想，就是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为什么孩子收到的都是一些压力？
0: 我把我的时间给你，我把我家里的经济收入一部分拿出来给你补课呀，是吧？都花在你身上。
1: 对对对，
0: 我把大把的时间，大把的这种对你的照顾都放在你的身上。哦，最终妈妈在你眼里就只看到你的分数和错误，其他的妈妈做的难道你看不到吗？所以她觉得很委屈，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就是但是这一点说，有时候我相信肯定很多的父母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0: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这么爱孩子？为什么孩子感受的却是这种压力哈？
0: 对，
1: 我们这么努力，而且有时候结果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很如意。
0: 嗯，
1: 那我想在这里面给大家想去说一下为什么我们总盯着一些短板。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曾经调查过，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叫以前所认为的那个木桶效应，我们会认为就是说你是这桶水是取决于短板，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理论里面它其实是比较固定的，但人是活的。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人是可以选择方向，可以选择你的位置的。
0: 是，
1: 包括我们在学校里面可能也经常会用数理化来衡量一个孩子。
0: 嗯，
1: 那么我经常用这个标准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很少去看到孩子身上的一些其他的优势，在分数里看不到的这个部分，家长也容易忽略。
0: 是是是。
1: 所以我就想

0: 就是一想给大家，我们家长可能也害怕输在，短板上，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把精力放在这上面。
1: 是，
0: 那其实我在这里面，我们也听过就是爱迪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么其实爱迪生在小的时候呢，他被老师会认，所以在这一点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部分里面让我们去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像今天引向主题，就是我们的积极心理学，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主持人，他在极其幸福感最强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因子。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跟你分享一件小事儿。
0: 好啊，好啊。
1: 从小呢，我妈就说，她说孩子，我怎么发现你长一个苦瓜脸呢？她说我这人太不苟言笑的感觉啊，而且呢，嘴角是向下而去，她总感觉你有什么事儿，心思像愁事儿似的。我说是吗？听完这妈妈那句话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照镜子，然后假装自己在笑，可是也笑不出来。等到后来我学习了这个播音主持这个专业之后呢，里面老师提到说我们要以这个打开口腔学会微笑这种方式来说话，我仿佛找到点感觉了。等我工作了20年了之后，我忽然间就明白了，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你看现在呢，往往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去，或者说和一些许久没见的一些朋友们见面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林老师，我怎么看你是总是在一种笑的感觉呢？我这个呢，它不是我装出来的，其实我就是自然而然的带出来的，所以我就会发现我的人际关系，我周围的一些事儿，都的真的是非常好的。
0: 对，就是因为刚才跟您聊的时候，就是你也跟我提到，就是哎呀，当你在主持或者是跟大家来传播这个积极心理学的时候，其实就是哎呀，这个它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生命的生活状态，
1: 是是，我们管它叫能量场，
0: 对，
1: 这个能量场它是积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是那么我们可能通过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份关系的重要哈，
1: 是，
0: 没
1: 错。
0: 所以当我们去面对笑容，然后去面对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人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是越来越去积极正能量的，
1: 对
0: 吧？
1: 我们说了三个积极的情绪、投入的心流，包括的人际关系，那还有其他吗？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意义。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孩子需要知道的是，我做的事情可能我不只是考试，可能我在帮助同学，我或者帮家里做一些家务，我或者是关心一下那个身边的人，那其实都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是超越自我的那一种自豪感哈，然后呢也是能够去我可以为更大的目标，无论是家庭、社会和事业，然后呢去带来那份满足感。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孩子呢他能够去更多的体会一些生命的意义哈。
1: 其实这也是一个设立的目标，对吧？
0: 对对对。
1: 有这个目标，比如说我觉得我去做一些社区的一些公益的服务，它是有意义的，对吧？
0: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说就是我们是不是设立的一些很大的目标，比如说我们为身边人为更多的人去服务，我要去创造，比如说我将来要做什么，愿意更多的人受益。
1: 是是是。
0: 那为什么他可能因为有了这个，他觉得生活的意义，所以他的方向，因为有了这个目标，那他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不一样，
1: 而且他心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啊。对对，
1: 这人的心的走向是往正向而去的。一个走向正向的人，你说他说话办事能差了吗？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他一旦建立了这个方向的时候，他其实他就有了一颗利他心。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了一颗利他心，
1: 非常非常重要哈。
0: 对对对。那么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成就。
1: 成就。
0: 成就。其实我们是在追求这个的时候，是实现它，是实现内在目标的这么一个过程哈。
1: 是。
0: 实现目标这种过程呢，就是说它并不等于考试成绩，也不等于我们所以前我们认为的定义的金钱和地位，它其实是在于一个体验，让孩子体验通过努力能够做到的这个过程。
1: 其实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理想价值，是吧？
0: 是是是。所以我就是让很多我们父母去再去思考的时候，就是怎么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或者在他喜欢的这个里面我们如何去思考这个东西哈。
1: 是是是。
0: 给到孩子让他在体验的过程中增加一些好的感受。
1: 的确。 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感觉还是一句话要说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你看各位家长朋友，要不然我们就是同龄的，要不然可能是我们还比你们大一些，是吧？不管是什么一个年龄段的，那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学会叫提高维度的去看待一些事情。
0: 嗯，
1: 有人就说李老师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怎么提高这维度？这个维度在哪里呀？其实，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交易的形式去来为孩子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维度的提升，这是其一，对吧？其二呢，我们不要以功利的方式呢去来面对周围的人和事儿，那你的人际关系一定也不会差了。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两点我们做到，我觉得维度就是升级了。
1: 哦、
0: 我个人理解啊。
1: 主持的就是、总结的非常好啊、真的是这个对我们观众的朋友们哈，听到这个之后，我们主持人又把它提炼了一下哈、这个非常好。那其实我在这里面再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
0: 好的，
1: 就是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改变眼光呢？其实我们的优势呢就会去就会去成长。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就是西南航空的一个优势。
0: 的
1: 一个例子哈，但在2000年初的时候呢，西南航空它其实面临的一个经营的困境，他们没有裁员降本，但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用积极心理学来改造了公司。
0: 哦，是吗？
1: 他们跟每个人做了一个优势评估，就是不是看你哪里不好，而是找到你最擅长的3到5个核心优势、你面对于企业的时候你的优势，然后我们根据你的优势呢再重新安排工作，然后再组建团队。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优势的点嘛，
0: 是是。
1: 那么他的敬业度就很高，然后客户满意度呢也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公司呢，其实就反而的扭亏为盈。
0: 其实你会发现啊，其实每个人呢都希望被认可，对吧？被认可了之后呢，才是自己价值的一个体现。那一个员工他在公司里面，如果公司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积极的去发现他的优势，并且告诉他说你可以把你的优势继续放大的，那我相信人干起活来他就完全不是在干一项工作了，他是在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是最大化的，对吧？
1: 没错。其实给我们父母的一个启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看，有时候不是孩子他不努力，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看看哎，怎么让孩子在他最能够发挥优势的地方我们找到这个位置哈、就是让我们去父母就多一个发现孩子的眼睛。
0: 所以呢这一点各位家长朋友们学会了吗？
1: 好，我们再讲一个案例哈，就是三件好事。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讲了哈，三件好事的这么一个研究。那塞利格曼呢，他其实让参与者每天晚上写下了今天发生了三件好事。以及呢为什么会发生。但是你会发现只要你坚持了一周呢，你的幸福感就会提升。
0: 是。
1: 当你坚持了，他们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你坚持的6个月的时候，抑郁症的那些症状呢就会明显的减少。
0: 对。
1: 那我想在这里跟父母来去做一个启示，他其实这个练习呢我们并不是说费多大劲。
0: 对。
1: 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下孩子，哎，你今天你说一下你今天的3个好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让孩子，你不管是说你你可能今天喝了一个感觉今天的水非常好喝，
0: 是。
1: 然后你路上看了一朵花，然后那个同学就是你借了同学一块橡皮，其实有的时候看的并不是很大，
0: 对。
1: 但是呢，你让孩子也用了一个积极的心态来去思考问题，因为你问他这个部分，他就会去思索。
0: 是。
1: 原来他从这里面，他其实能看到啊，原来我其实是有用的，我其实是有价值的。其实每个孩子或者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就是当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我能够利益到他人的时候，其实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其实这也是运用积极的情绪呢去来重新的构建他的一个思维逻辑。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当你看到了他是充满乐趣的，是开心的，是愉悦的，那人都喜欢愉悦呀，人都喜欢开心的。三件看起来很小的事儿，他把它链接在一起，而且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包括呢你让孩子去，或者哪怕不是孩子，甚至一些成年人，就包括到现在，我每天真的我还在用这方式呢。
1: 哇塞，太棒了！
0: 我每天还在用这方式呢。哎，我想想今天我遇到什么三件积极的事。其实说实在话讲，如果我们把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我们也能找出来。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换个角度再去看的时候，它又不像是那么不开心了嘛。所以用积极的情绪，不停的渲染我们已有的这种惯性的习性。 你就会去改变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的，知道
1: 对，
0: 外在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你只有内在你的心思去调整了，你的世界才美丽起来，是吧？
1: 没错，而且是特别在晚上，当我们去用这三个属于相当于一个美好的事件来去让自己很开心的入眠，
0: 嗯，
1: 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个整个身心其实是非常有意义。
0: 你比如说，今天我要总结出来，晚上回家总结三件事，至少有一件事情，那我会提到王楠老师，王楠老师的笑让我感觉特别的温暖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积极的事儿，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你就发现，不需要你下那么大功夫，你就仔细的想一想，你一定能找到至少三件。
1: 是的，
0: 嗯，
1: 其实这种就是让我们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世界，
0: 对，
1: 看待自己啊，其实就是相当于，因为我们无法去期待别人给到我们一些东西，
0: 没错没错，对对。
1: 但是我们用这个心态来去的时候，我们去获得的一些自我肯定、自我认可。
0: 可能有人会说二位老师啊，你们俩这是阿 Q 的精神吗？不是的，
1: 不是的，对，
0: 绝对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阿 Q 是明知道这件事儿不是那个样子，他却犟嘴，非得说是这个样子，自己叫自己骗自己。但是我们采取一种方式呢，去寻找真实发生的积极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我们发生都是真实的事儿，而非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你看我再给大家说第三个案例，
0: 好的，嗯，
1: 这个就是其实妈妈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是怎么来去说这个话。
0: 嗯，
1: 那么其实有一个妈妈，她工作压力非常大，嗯，等她回家对孩子的时候其实耐心也不是很够嘛。
0: 哎呦，
1: 后来呢她就开始做到就是用积极心理学的这种心态，
0: 嗯，
1: 用优势观察哈，
0: 哎，
1: 她就不是在看孩子的缺点了，
0: 嗯，
1: 她就是每天呢就开始去刻意的去观察孩子的一个优点。但是我们如果不太了解的，就像你说的，空的会是单纯说你真棒，那么孩子收到的他可能不是很具体。
0: 我棒，我棒在哪儿
1: 啊？对对对，我
0: 棒
1: 在哪
0: 儿啊？
1: 是的、哦。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说，啊，我注意到你今天主动的帮奶奶拿东西，
0: 是
1: 你很有爱心，这很棒。其实就是让我们再去用一些具体的，我们看得见的，孩子也非常清晰的知道指令比较明确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它更有意义。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当你哎两周之后，孩子就会有一种感觉，哦，妈妈改变了最近变了，
0: 多好啊，
1: 是是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妈妈说的这句话呢，她其实不是孩子变了，是我们看孩子的眼光变了。
0: 嗯
1: 嗯，那么我们其实就会有感受，那么积极心理学它不仅仅是改变了孩子，
0: 是
1: 它是改变了你看孩子的眼光啊，对我们父母来说也是这种，
0: 对，
1: 嗯，
0: 确实。
1: 那么让孩子也能够知道啊，原来去你是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你如何去，当他有了这种积极心态的时候，他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0: 嗯，
1: 那他的心态也会不一样。
0: 对，其实王老师，你看哈，我现在就认为呢，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不管所谓的叫好事，所谓的坏事，我如果说我们冷静下来，把所谓的好事，把所谓的坏事，真正的仔细的我们去来从头到尾去捋一捋去看一看的，你都会发现再好的事情里面它也能你把它捋顺出来一些未来有不利的地方。
1: 嗯，
0: 这个世界是相对的，
1: 没错，
0: 再不好的事情你们要是咱们要是能够去学会从中去来捋顺一些事情的话，你也能看到积极的一面，我们学会把积极的一面用出来，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学会提高我们的面对的能力。
1: 嗯，
0: 其实人啊都是一样，谁都是趋利避害的，对吧？都希望一些好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
1: 是是，
0: 这是好与坏呢都是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一个判断。好了，我们就当所谓的有好事坏事都存在，可是你不能只接好事而不去接一些坏事啊。
1: 嗯，
0: 坏事也是因为你的一时糊涂也好怎么也好，你的所作所为它带来的一种回应啊。
1: 没错，
0: 你做的时候你怎么不考虑到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有这样的分别心，当我们没有了这样的分别心之后呢，那它不是为别人的，是为你自己呀，啊。你能就用最白的话讲，你能看开了很多很多的事儿。
1: 嗯，
0: 你能看开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你都不需要说你去改变了谁，你改变了你自己，你就改变了你周围的所有的环境。
1: 是的，其实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像说我们如何去抱着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心态，其实生命当中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对于我们人生的一个提醒。
0: 没错，
1: 对人生一个提醒。
0: 是的，
1: 当 我们抱着一个成长的范畴，无论好与不好，都是为了让我更好的去成长。
0: 嗯，
1: 我们抱着这个成长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掉在这个坏事的这个来临。
0: 是，没错。
1: 就是他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提醒。
0: 嗯，
1: 当我去面对他的时候，他可能啊，他原来让我要注意些什么，或者让我来去修正一些什么，或者我在思考的模式里，或者我思考的角度的时候，
0: 对，
1: 他让我哎拐个弯。
0: 是。哎，您别说，这拐个弯如果真能拐得很好的话，他真就是柳暗花明了。
1: 嗯，没错。
0: 哦，
1: 是。
0: 嗯，经常我也听到一些人讲说呢，这世上的世事万物都在。

0: 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有的变化时间长一点，有的短一点，没有持久恒之不变的东西。你要说非得说什么是持久不变的东西，就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其实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就是观众听朋友们哈，就是让我们知道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就是所有的都是在提醒我去能够以更好更积极的方向来面对。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其实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0: 对，其实说白讲别死心眼儿，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给自己时间。你看我们学积极心理学的时候，我们不仅来提到，那我们可能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还会给到大家工具。
0: 好
1: 啊。就是你当你遇到问题，哎，你不太清晰该如何做的时候，我们给到你的个工具是哎，我们回去之后当你练习了或者你不断在践行你的生命也会不同。
0: 是，我想知道一下王老师，就是说您当初在学习心理学的时候，您为什么选择了积极心理学，还是说你已经都学了好多种的心理学了？
1: 其实我自己感觉，就是因为我是学习的时候，可能跟其他的一些心理咨询师还不太一样。因为我有一份事业，
0: 对，
1: 所以我以前就是说我对我自己最大的就是我奖励自己的，就是我每年会出去学习。那当然我学习可能还有一个苛刻，就是每个学习领域里面的这个。大咖啊，所以呢我就会去给自己去做这个奖励，所以我是每年不断的在学习的过程中属于就像你说的了解了过去的这种哈，你回到家庭系统，然后回到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的解决走过的这个路，然后现在回到了积极心理学。就是我会觉得现在的积极心理学可能真的是每个家庭更容易需要的，你不需要像我们再付出更大的成本去学前面的。
0: 是
1: 啊，我们学到过去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落脚到积极心理学，我觉得积极心理学就是会让我们的一些家长也不用那么费力，
0: 对
1: 啊，你只要是懂得一些我们就刚才调说的一些思维的一些转换，
0: 对，
1: 然后找到一些落地的工具，你去做起来，
0: 是
1: 啊，其实可能会让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我们的亲密关系啊，我们的视野可能都会因为我们角度的改变而发生不同。
0: 其实王老师，您刚才所讲的这个层面的意思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让你的家庭好起来，如果你想让你周围的环境好起来，首先你改变的不是别人，
1: 是
0: 一定要改变的是自己。
1: 没错，
0: 当我们翻天覆地的从内在去学会把自己很好的把它翻捡出来，把一些糟粕的东西给它抖了掉去掉晒出去，是吧？用积极的这种心态呢把它去改变的，改变原来固有的那种思维呀形式的这种模式，用积极的方式呢去来改变我们这个思维的一些系统。那你想思维改变了，你的做事的风格，你做事的方法改变了，那这结果必然是改变。还是那句话，这世上的一切事情都在变的过程当中，这个变还有变好和变坏的过程当中，你用正向的好的思维的方式去来去思考一些问题，那它必然就往好的积极的，对吧，通透的这个方向去走。其实我
1: 是
0: 说的够直白的了，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因此呢还是那句话，我得承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不易的啊，尤其我们这个有孩子的家长
1: 的，
0: 其实我都挺能理解的。但是啊，我们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幸福吗？我们希望孩子开心吗？我们希望家庭里面是暖暖的那种家庭的氛围，有爱在里面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而非搞得鸡飞狗跳的，是吧？
1: 对，是的意思，就是我们家长可能需要有一个转换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可能不断的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些成长，而我们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会给到大家一些工具。
0: 好
1: 啊，那我现在给到大家一些，就是你回去就能用的一些工具吧。
0: 大家记好了啊，王老师教真本事了啊。
1: 我们那么第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三件好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孩子我们也可以睡觉之前我们也可以全家轮流说然后说今天发生了哪三件好事，你会去试一下哈，坚持一周就会有感觉。
0: 对，来，爸爸先说，妈妈先说，
1: 啊，对对对，
0: 孩子再说。
1: 对，
0: 哎，我们都分享彼此遇到什么好事，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互相感染。
1: 对
0: 啊，也就是说坚持一周 这个好感觉就来了，是吧？
1: 对，就会有、就会有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坚持的更多，形成习惯会更好。
0: 是，
1: 但是你坚持一周，你试一试哈。
0: 是是。
1: 家庭氛围或者每个孩子的参与。

0: 或者可能这个时候孩子也会积极的想要去在这里面表现，那可能也会不一样。
1: 对，
0: 所以第一个工具就是每天三件好事。
1: 嗯。
0: 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其实就像我们说了这种优势发现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其实我包括我在小的时候去跟孩子学习的时候，孩子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1: 嗯，
0: 孩子在外面就在里面学习，我们家长当时要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你回去会要做一个功课，就是你发现孩子的优点，
1: 是
0: 啊，你发现孩子的优点，
1: 对，
0: 就是可能不要空洞啊，你可能不是说你今天考了90分，而是说你今天主动的，哎，你主动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安慰为了难过的同学，然后你拼乐高的时候特别的专注，你讲笑话的时候特别的有感染力，其实这些点滴呢，就是让孩子觉得啊，原来就是我是有这些东西的，是被爸妈看见的。
1: 所以家长得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学会你真的能学会观察你孩子，并且挖掘出他身上一些优点，给到他，提示到他，让他看得到，对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就会有一种叫其实体会了嘛，就是其实你把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注意力在哪里，
1: 对对对，
0: 你的成果就在哪里，
1: 是的，是的，
0: 效果就在哪里，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你看我们好多家长，我们有时候就会去思考，我们过去把更多的专注力放在缺点上，就比如说我们孩子有时候睡个懒觉，我们。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从不间歇的去叫，你看有用吗？其实并不是很有效，我们
1: 还拉了仇恨
0: 啊，对，还拉了仇恨。其实我们去体会一下，哎，我们做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哈，如果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转换一下？
1: 您试一试
0: 啊，对，您试一试哈，
1: 对，您试一试，
0: 是，
1: 我觉得是很好
0: 啊，对，就是因为我们想要了一种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哈。
1: 对，
0: 我们经常是说把你怎么又错了，我们可以换成哎，你哪里做的能不错哈，哪里做的比较好？
1: 举例来讲吧，比如说啊，今天我家孩子，比如今天。考试回来了
0: 啊，
1: 考多少分一看，哎呀，65分。其实说心里话，心里头你说能没点情绪没有，但是如果你有了情绪，你不加思索的你把它迸发出来之后，我告诉你，你就要吃亏了。这时候你要看到，哎呀，通过你这一个多小时的努力考试，你已经把这个65分拿到手了，
0: 嗯，
1: 这是成绩，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剩下的35分，我们需要在哪个地方再下手努力一下呢、
0: 啊、太好了，
1: 他就完事了，
0: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1: 啊。
0: 其实我们在那个咨询过程中曾经、我们也碰到过，比如说经常考，我们有很多眼中是觉得这个孩子是值得是别人家孩子的，
1: 已经很厉害了、
0: 啊、很厉害了，比如说98分，经常这个孩子其实反而不自信，为什么？他说当我拿到98分的时候，我们父母就会问那2分呢，啊，你为什么是第二名，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当你他说我拼的第一名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是年级的前面，
1: 你看
0: 他，所以他永远是被父母否定啊、所以大家，我想给就是我们听众前的这个家长们哈，就是说你先看见优势，然后我们再讨论他的那个不足。
1: 是，
0: 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么做的话，就是我们孩子就不会把学习和就是说我的羞耻感连在一起。
1: 嗯
0: 啊，就包括刚才老师说那一些学音乐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一到学这个时候，他会非常愿意去哈，
1: 陶醉在其中
0: 。其实我们就看一看我们怎么能够去看到他的闪光点。
1: 对，
0: 孩子其实如果在父母那里面，他更希望父母能够被看见。那么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工具三哈，就是哎，你会发现给孩子也给自己，我们有一些自由的时间。
1: 是，
0: 那看孩子在做什么时间的过程中他特别开心，比如说他画画运动啊，或者是娱乐，
1: 是
0: 或者是阅读，我们也给到孩子这属于这样的一个心流时间。
1: 没错。
0: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工具四呢，就是我们要学会积极的聆听。
1: 哎，
0: 嗯，
1: 这挺重要的、啊、
0: 对，当孩子说烦心事儿的时候，我们经常家长会习惯性的不是提个建议，就想说他两句。
1: 比如说啊，孩子今天在学校里的被谁给欺负了啊，所谓的给欺负了，那有的家长，大多数家长会说你怎么不打回去啊。
0: 对， 对， 对，
1: 他再这样的话你怎么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往往这样的方式对这孩子一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曾经遇到一个孩子，以在小学四年级以前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有一次被高年级的同学呢欺负了，他妈妈就是当时就是披头散发的，就是那种跟孩子去。

0: 那怎么办好？可能给孩子一种商量，
1: 是
0: 一种理解，然后一种尊重。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会怎么样？会能
1: 更好？没错，没错。
0: 这就是给到了大家的一个四个工具。
1: 是。
0: 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说，让我们观众听众们来去理解，其实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哈。
1: 对。
0: 就是我们的任务不是把他，就是说把他改造成标准的那个模板哈，就是或者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孩子，
1: 是
0: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到孩子的那个他的优势，
1: 嗯，
0: 然后去给孩子说，你可以朝着你最亮的方向去成长，
1: 是
0: 然后你遇到那个薄弱的地方呢，我们慢慢一起来去成长，你的那个光芒呢不会被短板遮住。其实我们就是给到孩子一个不一样的特点哈，我们对于孩子其实是接纳的，
1: 是
0: 在接纳的孩子，让孩子感觉到我们是对他的那份爱的这个过程中，
1: 嗯，
0: 我们去陪伴他，去修正他的那个不足，可能就会不一样。
1: 对，今天啊，非常感谢呢王娜老师精彩的一个分享，我也十分期待呢下一次您的光临，把更多关于呢积极心理学的好内容呢带给大家，让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学习得到，能够用得到，真正的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0: 非常感谢哈。
1: 嗯，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那我想说呢，积极啊不等于强行的乐观，盲目的鸡汤，它是一门落地的生活学问。承认生活有不如意的，对吧？却不困在负面的情绪里，看见自身的短板，更愿意看见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包括一些抗挫力啊，包括一些善意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样，我们不必一味的去苛责自己，学会善待内心，培育积极的心态，就是最好的自愈了。好，感谢每一位今晚的陪伴，我们明晚八点钟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再会。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
1: 好风景。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李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9: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8: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9: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我们接着和大家聊今天的话题，为什么说一模糊就难就怕，而一旦清楚的话就会觉得特别的坚强而有力呢？模糊，你就会把你的情绪无限的放大。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天哪，我居然有那么多事儿没有做，可怎么办呢？我这一天估计又会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开始计算，究竟什么事儿没有做，然后再想每件事儿具体做下来需要多长时间。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儿可能5分钟、10分钟搞定了，你好像瞬间就觉得难度的 level 开始降级，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在赶快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究竟如何去做一些具体化的努力呢？比如说觉得工作堆积如山无从下手的时候呢，不要盯着山去看，拿一张纸写下第一件事儿是什么，第二件事儿是什么，哪怕说只是写一下，说我需要整理一下桌面了，开始梳理的时候，你就把你从情绪的漩涡当中给拔出来拽出来了，夺回了生命的主动权。如果说当你觉得人际关系让你疲惫不堪的时候，又不知道该如何出口，别在脑海当中演那种激烈的争吵，或者是说别人心里各种戏码，你应该怎么应对？去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最在意的点是什么？把那个核心具体化、具象化，沟通就会变得非常的有力量。如果说不是一个能够享受模糊的人，就不要沉浸在模糊当中，模糊只会让你更痛苦，你就不是那种难得糊涂的人。试着做一些具象化的努力，一点一点去了解，去梳理。当觉得前路茫茫的时候，不妨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最实在的话，我现在需要面对的事儿究竟是什么？请相信，当你开始问这句话的时候，当你开始动手去数那个100多个生字的时候，好像事情的难度已经开始回落了，你的心应该就没有那么慌张了吧。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太有同感了，上个月要做一个公开的演讲，提前1周开始失眠，脑子当中全是自己忘词儿出丑的画面，后来逼着自己把稿子写了出来，每天对着镜子练2遍，上台那天反而非常的平静。原来吓死我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是我自己编的恐怖电影。说的太好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会引起很多人的一些共鸣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人，他们做事情很靠谱，自己把自己吓的。但这个过程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最终呈现那个效果很好呀，别人看起来觉得很棒呀，然后领导也会觉得很

满意啊，只有那一个人觉得说这个过程有多么的煎熬，而且就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他有一点很可怕，自己吓自己，这可能是被逼的吧，必须要做一个公开的演讲。如果真的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未必敢勇敢地举起手说我来，逼到那份上了，没办法了。所以想一下，有多少时候生命当中是有一个人在后面推着你，或者是在前面拽着你拉着你呢？现在的社会更多的需要你能主动的伸起手说我能，我可以，让我上吧。但如果是那种因为一点点事情的模糊感就把焦虑无限放大的，我觉得我们很少会有这样的勇气冲上去说我，而且你自己本身就知道那会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事情，它会让你这段时间都难以过得非常的安宁，巴不得说这事儿赶快过去吧。心中呢也开始一遍一遍的演练各种的，像刚才说了忘词儿了，出丑了，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所有的坏事都会在你脑子当中过一遍，直到那件事真的结束了，你会发现啊，挺好的啊，完事儿了，但是那个过程又是饱受煎熬的。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离婚了，每天醒来觉得未来一片漆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继续生活。听了节目试着拿起笔写下来了，房子怎么分，孩子怎么带，工资够不够花，写了半夜觉得日子好像还能过，原来最可怕的不是困难，是模糊。好，每当遇到这样的朋友都觉得说应该给一个拥抱吧。谁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一段特别灰暗的时光。希望你身边有朋友可以陪着你，也希望说你能有心灵方面的慰藉。很现实哈，房子归谁，孩子归谁，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把你要逼到绝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触底反击，可是确实当你不能够让自己在模糊当中沉沦，它会让你更加痛苦的时候，或者是说让你整个的这个混沌期会无限的延长的时候，那就清醒地面对它。生活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你做一个足够有勇气也足够有智慧的暂时吧，相信可以的，相信终会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树前木前头万木春，是吧。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要允许自己焦虑，允许自己害怕，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永远有能力把自己从想象的深渊当中拉出来，是不是？有些事儿没有那么可怕，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哪怕只是做了一件极小的极具体的事儿，希望它能够成为照亮迷雾的一束光吧。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收集前的更多朋友生命当中的力量，当我们在未来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今天的一句话，一具体就简单。小的时候哈，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胆子很小，晚上的时候出门对我来说特别痛苦，往哪看都觉得是一个庞然怪物，所以我小的时候是特别抗拒出门的一个人，但有的时候又必须跟爸爸妈妈出门，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所以就会看一眼之后了马上把眼睛闭上，开始胡思乱想，在想那个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小魔鬼啊，张牙舞爪地向我奔过来。当然了，细心的妈妈就发现了这一点，有一天我妈就跟我说了，说我小时候也特别害怕。我想一想哈，我妈虽然说应该没学过心理学，但是用的手段还是很高超的。她说我小时候也晚上出门特别害怕。哎，你看让一个小孩就没有抗拒心理了，而心率和疲劳，还有睡眠，还会有其他的身体信号表现出来。引出第三个方式和方法，叫主观感受清单法，对照一下，同时出现三条以上就要高度警惕了。比如说情绪上莫名其妙的烦躁，对原本感兴趣的事物

提不起劲儿，专注力变差了，容易走神儿，反应变慢了，肌肉是不是持续酸痛，超过48小时还不缓解？早上起来的时候呀，身体特别的沉，特别重，感觉这个腿呀像灌了铅一样。还有呢，就是工作运动当中呀，频繁的打哈欠、揉眼睛，动作协调性变差，比平时更容易失误。不要小看这些信号，研究数据表示了，在疲惫状态之下发生运动损伤的风险比正常情况要高出2到3倍。很多时候呀，当我们心里想着说只是有点累再坚持一下的时候，其实身体最脆弱最容易出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所以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捕捉到这些疲劳信号后，千万不要硬撑了，要学会听身体的话。经常说呀，听谁的话呀？听妈妈的话。妈妈告诉我们，哎呀，快点休息吧，不要熬夜了啊，不要把工作的事儿想得那么重，不行妈养你。真好哈，就是要学会听身体的话。我们可以把高强度的训练或者是工作换成低强度的恢复性活动，像是慢跑、散步、拉伸，或者干脆给自己一段主动休息的时间。同时呢，在日常当中尽量是规律作息，提高睡眠质量。特别是在休息日呢，不要把时间耗费在电子屏幕上，把更多时间留给放松、恢复，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回血。疲劳是什么呢？疲劳是身体给我们的最忠诚的保护信号，它不是在提醒我们你不行，而是在告诉我们你需要停下来照顾自己的身体了。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好像停下来休息有一种耻辱感。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会觉得，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们，很多要强的人反而会有一种这样的心理状态，我不能停，我干嘛要休息？天哪，我今天居然什么事儿都没做，我一事无成。如果看一下朋友圈就反而更焦虑了，看一下，哎呀，朋友、闺蜜、同事，好像大家都在积极进取，只有我原地踏步。想起了小的时候经常被提醒的那句话，叫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不是哈，其实真正的能够拼搏向上的人，他是一定会休息的，他是一定会把他的生命状态调整为张弛有度的。你会发现很多高能量的人，并不是说他们的能量比我们高多少，而是他特别会取舍，就是那些不该他操心的事儿不操心，不该他想的事儿不想。他会抓紧时间进行放松。很多高能量的人是特别能够爱护他们的身体的，该吃吃啊，该喝喝，该睡睡。我记得我之前认识一个叔叔，这个叔叔是单位的一把手，压力特别大。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的妻子，我说天哪，我说我叔一天这么忙，是不是经常失眠？他说他这种人之所以能够在一线战斗这么多年没有垮掉，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儿哈，他说我都跟着犯愁，但是一看身边头沾枕头睡着了，第二天又是活力满满。所以一定要学会休息，不是我们说我休息一会儿吧，我今天不行了，这个我得什么看个电影了，跑个步啊，我得上这个城郊去溜达一圈，我得去这个好好的放松一下呀，喝个下午茶呀，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不一定就代表说我们不行啦，我们在退步啦，周围的人都在前进。要学会停下来，学会很好的关照自己，哪不舒服了，甚至把我们的器官当成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去慰问他，跟他沟通。也和大家分享了非常简单的一些自测的方式和方法，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也提醒我自己吧，更好的科学的管理自己的身心状态，毕竟照顾好自己才是我们面对生活所有挑战时最坚定的底气。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身体方面的、心灵方面等等其他方面的，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从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是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花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号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站立，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耀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 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好动听的旋律，好优美的嗓音，来自林忆莲的《夜来香》。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像这一朵夜晚盛开的花一样，给大家的生命带来馨香，带来温暖。也祝福大家呢，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香气萦绕在我们的心间和身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了，祝福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天气多云，气温在21度到31度之间啊，东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白天比较晒，海边风力偏大，体感闷热潮湿。今天白天紫外线很强，出门戴个帽子哈，防晒霜一定要安排上。海边风比较大，骑电动车千万不要骑得太快，随身呢最好带瓶水，天热容易出汗。明天有雨，下班顺路可以把家的窗户给关好哈，在海边游玩注意风浪，不要离岸太近。今天上午的太阳还不算毒辣，可以去星海公园东港附近走一走，吹吹海风。中午很热啊，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另外呢，逛逛商场，泡泡图书馆，看看电影，这些室内活动哈，都是非常的宜人的。傍晚凉快下来，可以去东关街溜达溜达哈，小吃很不错。现在逛逛市场啊，飞蟹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可以买点回家哈，改善一些伙食，我觉得还很好啊。东关街老街哈，最近好戏不断，露天电影、非遗皮影戏轮番上演，还有很多的草地音乐会啊。咱们不少市民吃完晚饭之后，专门过来遛弯听歌，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邓丽君的《不了情》是一首被时光浸染成琥珀色的歌，那旋律仿佛就是从老上海留声机里流淌出的一缕金线，缠绕着十里洋场的霓虹与旧梦。而他一开口便不是唱歌，是叹息，是从耳畔萦绕不去的乌龙软语，将一段刻骨铭心的遗憾愈贴成了心底最温柔的褶皱。歌中流淌的是东方美学的那份哀而不伤的意境，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只有寂寞的长巷，而今斜月清照这般冷清的景致，没有浓烈的恨，只有忘不了忘不了那千回百转。他的声音如同一支细腻的工笔，勾勒出爱过之后的荒芜与坚守，那余音是冷的，像秋夜落在石阶上的月光，那情意是暖的，像藏在檀木匣里的一缕旧香。这歌声哈，早已经超越了旋律本身，它是一扇雕花窗，我们透过它望见了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生命里都有一段不了情，或许是某个转身的背影，或许是某句未曾说出口的话。邓丽君用她清甜而略带忧伤的嗓音为我们封存了这一切。当歌声响起，时光温柔的倒流，所有未完成的结局都在袅袅余音里得到了最体面的安放与宽宥。这便是不了情，它让遗憾成为了一种可以反复回味的凄美。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看我七十二变是蔡依林于2003年3月7日发行的第五张音乐式专辑，由新力音乐发行。这张专辑不仅是她事业的转折点，更是一次个人气质的蜕变，仿佛是一只挣脱了束缚的蝴蝶，在流行乐团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芒。这张专辑汇聚了王志平、李思松、周杰伦、黄奕等顶尖制作人，他们为蔡依林量身打造了多元的曲风，将 disco、funk、嘻哈、英伦摇滚巧妙融合。同名主打歌《看我七十二变》以轻快的旋律和宣言式的歌词，唱出了改变自我、追求美丽的决心。

而布拉格广场的手风琴与竖琴编织下弥漫着诱人的欧陆风情，说爱你则是洋溢着恋爱当中的青涩与甜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依林亲自作词的《马甲上的绳索》，以禅意为喻，正透露出了挣脱束缚、渴望成长的内心独白，被视为他音乐生涯当中最具自传性质的冷门佳作。从商业成绩上来看，专辑在台湾省销量突破了36万张，全亚洲销量突破了150万张，并入围了第15届金曲奖最佳流行音乐的专辑奖。然而呢，比奖项更深刻的是他如何将一个曾被定型的少年偶像点化为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流行天后。看我七十二变由此也成为了蔡依林音乐生涯当中真正的起点。他在此后不断蜕变的形象里也无一不呼应着七十二变这个充满生命力的主题。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叩击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红玫瑰是陈奕迅一首深入探讨人性与情感的国语歌曲，由李卓雄作词，梁翘柏作曲，收录于2007年的专辑《认了吧》当中。其灵感的来源来自于张爱玲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词作者李卓雄认为，从男性角度出发，对张爱玲笔下的那种微妙的关系进行了一次辩白与诠释。歌词精准地描绘了人类情感当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困境，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这句点睛之笔道尽了爱欲当中的贪婪与盲目，与张爱玲原著当中取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文字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取了白玫瑰啊，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着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经典的比喻一脉相承，也揭露了得与失之间永恒的心理悖论。在音乐上，陈奕迅用他极具叙述感的嗓音，将歌词当中的那份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的矛盾、愧疚与无奈被演绎得丝丝入扣。歌词当中的那份挥之不去的苍凉与意难平，在迷离与悲切当中愈发的令人动容。红玫瑰与他的粤语版白玫瑰如同双生花，共同构成了这段对人性预言的完美表达。这首歌也成为了一个跨越时代的情感主角。

0: 烫金服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稳稳的幸福是陈奕迅于2013年演唱的歌曲，由音乐人小柯作曲，作为贺岁片《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面世。它是继《因为爱情》之后，导演张一白、小柯和陈奕迅这三方的再度合作。这首歌在钢琴的铺陈里平静淡雅，陈奕迅以温暖沁心的浅唱低吟，道出了一种历经世事之后返璞归真的心境。歌词里没有繁复的修辞，唯有开始从平淡感受到快乐，渴望一份能够抵挡末日的残酷，也能在怀中感知温度的情感。这份幸福不追求绚烂的烟火，只是追求一份足以安身立命的踏实与长久，是能用生命长度的笃定。小柯在谈及创作时说啊，这是一首几乎没有加工过的作品，纯绿色，无杂念。而陈奕迅在演绎时，眼前仿佛浮现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啊，很平和，很纯粹。这份意象恰好也让歌曲的浮躁之心归于平静。可以说呢，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也成为了后来电视剧《辣妈正传》的主题曲。这个由孙俪和张译重新的诠释，让这份温暖在另一个故事里继续流淌。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

0: 开始从平淡日子。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13: 绿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Fine, 无处不范儿。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5: 早安，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4: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我出发啦！
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9: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2: 憨声如雷组合，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是来关注一下未来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吧。预计呢，随后这几天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和西风槽的影响，咱们大连的天气呢，还将是以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啊，并且呢，这个降水啊，会时不时的就频繁出现。具体来看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大连呢，全市都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是有雾。偏南转东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呢会有所回升。市区的气温呢是在25度到31度，空气湿度比较高，所以说这体感呢比较闷热。大家还是要注意在防暑降温的同时，然后你还要防雨，你就感觉有点矛盾。
1: 是的，而且一直说周五其实没有什么雨，但是你看啊又有变化了，而且还好的是相对来说，因为到今天的夜间才开始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大家在周五的下班的时候出去浅玩一下吧，
0: 那浅玩一下，
1: 浅玩一下得早点回家啊。
0: 但浅玩你未必在外面玩吧，但是可能你从 A 点到 B 点这个距离是需要这个防雨的。
1: 是，那到了双休日以及下周一，咱们大连可能会持续阴雨天气。目前从资料上来看呢，累计的雨量会偏大。哦，到了这周末可能雨量会偏大一些，所以
0: 确实是对周末的出行会有影响。但主要是下的大，下不停，
1: 对
0: 你可能会改变一些出行计划。
1: 还好，哎，不对，在这周末咱好像还有球赛，在金州体育场。
0: 对，
1: 所以大家有出行安排，对，一定要提前计划好，或者说把雨具什么都带着。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家里的门窗啊、电器啊都检查一遍。气温方面呢，变化不太大啊，在双休日一直到下周一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保持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4到26度，偏南到东南风，风力轻缓。到了周二，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就总之这两天就是雨雨雨雨。
0: 最近我就觉得天气确实是有一些奇怪啊，你看前一段时间连续十几天这种，潮湿炎热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也是多年未见的。然后紧接着过了立秋，天气凉快了一些，然后就开始接连的阴雨的天气，分散性的阵雨啊，大家就是要防范一下吧啊！今年的天气就是比较怪，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可以发。

0: 种信息过来啊，可以打卡报到啊，让我们感受一下啊，每天我们有这些新老听众的这个支持和关怀。
1: 嗯，最歪今天的打卡已经突破在五点之前了。
0: 嗯，4:56，
1: 这是不是起的有点太早了？
0: 嗯，说第一进群打卡。哪个群都睡觉呢？应该、哦、
1: 哇，太佩服了，我只能说啊。
0: 东华也发来了信息啊，周五来打卡了啊，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其实可能在很多人的心中，周五就觉得已经进入到周末的状态了。
1: 嗯，
0: 你觉不觉得周一到周五每天就是每天上班的状态和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你说这五天哪天的心情是最糟糕的？
1: 最糟糕的其实是周三。
0: 嗯，
1: 对吧，因为它属于一个周的中间，然后呢前面已经熬了两天了，往后还感觉遥遥无期、
0: 前后不靠啊。
1: 然后呢其次其次糟糕的，一周七天嘛，我们按一周七天来算哈、
0: 嗯、
1: 我感觉是周日，
0: 尤其是周日的晚上。
1: 对，周日的晚上是最难熬的，
0: 也想第二天要上班了、嗯、
1: 哦，所以说人真正觉得快乐的并不是周六周日两天，而是周五和周六两天。
0: 嗯，所以说你看这一周的心情啊，也就和这个阴晴圆缺的天气是差不多。
1: 是
0: 哎呀，经常有一些变化嘛，这就是生活，酸甜苦辣往下咽。
1: 有人说这生活就是起起伏伏伏伏，你见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0: 东东说了啊，鼾声如雷组合早上好啊，今天闷热没有风啊。
1: 嗯，这天真难受啊。
0: 是，文文也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吧，今天又是周末了，看有觉得今天是周末的吧？
1: 很多人会把直接把周五就放到了周末里头了，
0: 嗯，
1: 是吧？
0: 对，都是时间过得太快了。
1: 嗯，
0: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可能觉得这个生活比较舒适的，幸福的，
1: 嗯，
0: 这样的人群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然后觉得每天很难熬的，哎，就会觉得这时间过得有点慢呢。
1: 对，嗯、是。
0: 所以文文阿姨肯定是每天过得莺歌燕舞的，很开心啊。
1: 对，
0: 一眨眼，哎呀，这一周又过去了。
1: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要给自己去找一点点的事情干，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一停下来的话，他就会胡思乱想，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内耗的情绪也好啊，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想法之类的，所以还是要充分的让自己动起来。
0: 对、哦、所以说不管是上学呀、上班呐、退休啊、我觉得每天呢找一些事情给自己干，尤其是一些可能现在工作比较清闲，或者说退休的一些人群。
1: 你有没有想过你退休之后会干嘛呢？
0: 我退休之后啊、哦、哎，我就想好了。
1: 你已经想好了吗？
0: 哎、早就想好了。
1: 想的太早了，
0: 10年前我30多时候就想好了。
1: 但是你该说不说，我现在也经常在想我退休之后能干嘛。
0: 就是可以在你退休之前的前好多年、
1: 哦、
0: 你就可以培养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
1: 对，
0: 哎，然后你可以积攒一些这个梦想，然后到退休的时候你慢慢的去实现它。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
1: 但
0: 我们把它当做今天的话题吧。
1: 啊，我觉得可以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退休生活你会怎么去过呢？
0: 嗯，
1: 我觉得很多人他最难受的点就是在于你刚刚退休的时候，可能你退休时间长了，大家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
0: 嗯，
1: 只是这样的一个过渡期之内，会突然觉得我从每天的一个忙碌的状态抽离出来了。
0: 嗯，
1: 我无所事事。很多人他在那一瞬间会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会很难受。
0: 你说的什么人群居多吗？
1: 哦，
0: 就是在退休之前呢，就是领导层的人，身居高位的人，相对来说会有这种感觉。包括一些比如说委办局啊、事业单位啊、国企啊，一些这个领导，因为他平时呢相对来说工作比较繁忙。第二个什么呢，他作为这个领导啊，手下人们会每天呢会给他汇报工作，
1: 嗯，
0: 听他组织开会，哎，组织工作。所以他一旦闲下来，他从一定的位置上下下来之后啊，他的落差会比较大，所以他会不适应。
1: 但其实还有一种人群，就是那种拼命工作的人，咱也不说一定就是领导啊，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我是在工作当中去寻找到自我价值的，我脱离了工作，我仿佛就是一切都是迷茫的。然后在生活当中，我经常我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在工作当中找价值，对吧？
0: 你找到了，
1: 对，让我来替班，说明我有价值，说明这个
0: 真的特别好。下周咱们继续啊。
1: 什么？但我下周确实还有替班，
0: 找到价值，
1: 甚至都不一定是在咱台的替班。
0: 你看看，在整个全广播都能体现出你的
1: 整个二楼
0: 价值，
1: 我承包了啊！大家到时候可以找一找我在哪儿啊？
0: 大连广电好人。
1: 但是 我身边经常有人就跳出来就反对了、
0: 嗯、
1: 说你的价值怎么能是在工作当中找到的呢、
0: 嗯、
1: 你的价值不应该是你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去寻找你的自己的价值吗？
0: 嗯，
1: 所以你看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同，所以到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情绪可能也会有点不一样了。
0: 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哦、
0: 就是不管你现在多大年纪啊，尤其是一些还没有退休的啊，只要你没退休你都可以想一想，你有没有憧憬和畅想过、
1: 嗯、
0: 有一天你退休了之后你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你是一个比如说是群居人群，
1: 嗯，
0: 还是属于一个独居动物？你看像我我就是其实我比较喜欢独居的生活，
1: 嗯，
0: 就不太，因为我可能属于比较哀的一个人、就是、
1: 给你扔到海岛上到时候
0: 那都不至于，但但不能说完全脱离人类啊。我就是上节目当中我给大家的状态就表现都好像还挺阳光啊，
1: 哦，
0: 啊、喜欢跟大家在一起、啊、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挺喜欢居家的一个人。
1: 哦，我也是，
0: 嗯，对，不太喜欢过多社交的一个人。
1: 嗯，
0: 哎，大家来说说，你是喜欢群居，还是喜欢独居？然后呢，你退休呢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畅想过你想怎么过你的退休的生活？
1: 大家也可以这样，如果说你已经退休了，或者说哎，你说我已经没有想象空间了，你这样，你想象一下鱼雷的退休生活，你给他安排一下，对吧？比方说上午起来干嘛，下午啊弄弄花花草草，晚上健着身锻着练、
0: 嗯。我肯定早上起来就先弄花花草草了，
1: 睁眼就是先去弄花花草草了，是吧？
0: 是。大家如果是这个先说说自己吧，
1: 嗯，
0: 是不是自己没啥说的嘛，你再说我再说我的。可以畅想一下啊，有喜欢弄弄花花草草的、嗯、有喜欢钓鱼的，有喜欢摄影的。其实你看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退休之后，包括台里的有喜欢这个摄影的，然后呢他就是跟这个他身边的就是舍友们，
1: 嗯，
0: 组成一个小团体，然后祖国大江南北的走、
1: 嗯、
0: 每个人带着相机早上去拍拍花，然后蹲到那个草坑里去拍拍鸟。
1: 哎，我觉得拍鸟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技术。
0: 对，有喜欢的。然后呢原来还有一个就是姐姐退休之后，
1: 嗯，
0: 然后从事了模特这个行业。
1: 哦、
0: 哎、这个真是让我特别的这个佩服，
1: 就是老年模特团那种的。
0: 年轻的时候就长得很漂亮、嗯、气质很好，然后
1: 红高粱模特队
0: 不很时尚，现在他都在这个法国巴黎在走秀、嗯、
1: 啊啊这么厉害。
0: 是的，然后出了自己的这个就是类似像专场的这样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短视频拍得很好，跟他那个姐妹，你看那个姐妹一个一个的就根本就不像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就是那种只是头发是银色的但整个人的形体啊气质啊特别好、嗯、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活出了另外一种人生，一种气质。然后现在在国外包括国内的各种这个秀场都有他们走秀的身影。
1: 嗯，
0: 大家来说一说吧，啊，你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的？因为今天周末了嘛，我们可以再畅想起来一点。
1: 周末想退休了是吧、
0: 哎？就不畅想周末了。你这个周末怎么过？哎，平时也经常说说说你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这个退休刚，先不说长远的，就刚刚退休的状态，可能就是你平时过周末的那样一个状态了、嗯。
0: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去调整啊。再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盈利也发来的信息了，说早上好啊，好久没互动了。对，盈利原来早上很早啊，他说不过每天上班路上啊都在收听你们的节目。
1: 是的啊，
0: 不开云雾也发来信息，不开云雾昨天去哪儿了？
1: 对啊，昨天在平台上疯狂的呼唤你，
0: 嗯，
1: 是因为我们昨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啊，是我们在这边能够看到大家也不知道从什么时间以来的互动的消息条数，
0: 不知道啥时候以来，
1: 对，因为他好像说之前有被覆盖过啊、
0: 嗯，
1: 但是目前来看你是 number one，
0: 对，
1: 对吧？
0: 截止到昨天是3000条，今天问候之后是3001条。嗯，
1: 博凯云雾说了，我昨天听到了你们说3000条，就是不想破坏这个整数。
0: 昨天一天没听节目吧？啊，夏日听蓝也发来了信息了，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1: 嗯
0: 啊，他说又是一个周末啊，憨憨大宝贝很棒啊，能陪着鱼雷老可爱，一周的工作也带给我们一周的快乐，
1: 陪伴都是相互的。
0: 嗯、哎，这也是对这个憨憨最大的褒奖啊。
1: 嗯，是的。
0: ZY 也说了，我是周五早点起来要干家务。然后周末好玩两天、
1: 哦、就把周末的时间周六周日的时间提前先给让出来了、
0: 嗯、
1: 把需要打扫的时间让出来了。
0: 对，
1: 哇，
0: 也是一个很顾家的人。
1: 是、
0: 项目微光说了，说退休这种事情啊一直都在变化，那都是不一定的事儿、
1: 嗯、
0: 那就是让你说说你现在的想法嘛。
1: 对，
0: 对吧？哎，人们确实是可能说你20岁
1: 嗯
0: 30岁40岁每个阶段你的想法 目标梦想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此时此刻你可以畅想一下，你退休之后你想每天干点啥，想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嗯，
0: 哎，桃子说了，赶紧退休吧，我这扒拉手指头数日子呀，退休之后我跟你说我啥活我都不干。咨询室我也关了，我上老年大学健身。

0: 旅游、养狗，哎呀，那娱乐的可多了。
1: 这叫啥活也不干，只能是工作的活都不干了，是吧？
0: 对，相关从事工作，可能这么多年确实也是干累了。
1: 对，
0: 经常干活，因为你想，他也属于说，虽然挣钱，但也是为其他人服务嘛。
1: 桃子给我的感觉，他就是一个斜杠青年一般。
0: 嗯，
1: 因为他很多的职业、很多的领域，他也都有尝试过。就好像我们在聊什么话题的时候，桃子都说：“哎，这个我有经验，那个我知道。
0: 啊”
1: 我就会觉得他的这个经历真的是很丰富、很丰富的。
2: 是，
0: 前两天不还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又当过服务员，
1: 嗯，
0: 又卖过空调，
1: 做过家教，
0: 又卖过饼干啊、嗯。这个人生啊，确实是很丰富。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一旦要是退休了，也这么说嘛、嗯、人得就人生当中得有一段时间是为自己而活的。其实你没有想过，可能你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没想过，就是其实大多数的国人这一生呢活得还是挺累的。
1: 嗯，
0: 哎，小时候上学听父母的，一上上这个十几年几乎没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时光。工作之后啊，就是国人的工作时间确实很长，就是
1: 对
0: 男性来说，从二十出头的年纪要干到六十岁，现在还延长了，基本是三十多年呢、啊，三十多年，就这一段的这个时间，都为这个社会和国家做这个贡献了。然后从这个家庭上来看呢，对吧？即使你这个长大了，需要你这个养家、结婚，
1: 就一刻不敢
0: 停，对吧？好不容易自己要准备退休了，孩子也大了，按照现在国人的思维，我要给孩子买房了，孩子有孩子了。我想，嗯，爷爷奶奶又该到孙子了，所以其实国人挺累的，每个阶段。
1: 对，
0: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这个，为自己活，哎，活得这个轻松快乐一点，至少有这么一个阶段，有一些这个年月啊，自己是开心的、健康的啊。大家来畅想一下吧，就现在你的状态，你在想退休之后你的生活是什么样？
1: 我甚至觉得，就是你现在在想的时候，你可能突然会发现，哎，我好像退休之后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想干，但我又怕。太寂寞了，或者说太不适应了，
0: 嗯，
1: 那不妨就是我们往前再倒推，是不是在我们现在可以培养一个简单的兴趣爱好，
0: 嗯，
1: 然后去让我们在这个退休过渡的期间有事儿可做，
0: 是，
1: 会觉得特别的快乐呢。
0: 对，我觉得一定要提前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1: 嗯，
0: 哎，到退休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我很开心，还有这么一个事情在支撑着我。
1: 哦，
0: 我身边有好多人，就是退五十多岁的人，就男士，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现在开始准备该学什么吗？
1: 学什么？
0: 弹琵琶。
1: 我想吃琵琶。
0: 弹钢琴。
1: 嗯，
0: 就是这种这个乐器，可能他从小就喜欢，可能因为家里的条件呢，一直没学，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琵琶，可能说女孩弹的比较多。但是他觉得，男人也可以弹。我都这么大这个岁数了，马上要退休了，
1: 这种没有定义啊。
0: 对，然后他去弹一些这个中式的弹拨类的这样乐器，完还他学弹吉他，
1: 嗯，
0: 然后没事还吹唢呐。我觉得，
1: 哎，我突然在想一个画面啊，就是当大家都学好会了之后，组一个老年的。这种穿的都是金龙平时那种金光闪闪的衣服，你知道吗？
0: 还得刺龙花胡，
1: 对，头发是花白的，但是呢根根向上，你知道吗？然后再戴点头巾，组着老年乐队啊，摇滚乐队，我觉得那是个很帅的事情。
0: 是
1: 哦，
0: 夏至听来的时候，他说我早就想好了，我喜欢静的生活，我就想每天早上呢养养花，喝喝茶，写写字儿，读读书，哎，在我还能走动，我就每年呢去旅游一次，每周去购物一次，哎，补充家庭的必需品。哎呀，我想想啊，都美得慌啊！
1: 哎，那你会想就是旅游去哪吗？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把自己定一个地方，就是定一个地方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0: 嗯，
1: 然后想去旅游。但是其实这地方
0: 是一个长期旅居的一个地方，
1: 也不是长期旅居，其实是。可能去这一趟你要花费很多的很多的钱，你可能会非常的不舍。
0: 在那住多久呢？
1: 可能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吧。就是想去，但是一直没有，
0: 没
1: 有办法
0: 去
1: 的地方，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会有这种感觉吗？你会有吗？
0: 我暂时还没有。其实我祖国大江南北，我想去的地方很多。
1: 不一定是祖国啊，
0: 我是想等到我一定要先在祖国去玩一玩。
1: 嗯
0: 嗯，我觉得真的就是。在我的心中，我认为祖国真的是最美的。其实我不太喜欢说一到了放假了，
1: 嗯，
0: 会有时间了，身边好多人，哎，我要去国外，这哪哪哪？我真的觉得祖国这么大，名山大川啊，好的地方特别多。
1: 嗯，
0: 祖国我真的是想先玩个遍。
1: 是，
0: 可能我就是有生之年可能都玩不完，
1: 因为我会觉得说，
0: 转一转，
1: 嗯，出国的相对来说费用还挺贵的，尤其去到特别远端的一些国家。
0: 而且啊，你发现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就是很多的这个博主。

0: 真实拍摄的，
1: 嗯，
0: 就是我真的原来是炒作成分比较多，去了之后你就觉得仅此而已。比如说，
1: 嗯，
0: 那个埃及的金字塔，
1: 哦，
0: 就是，埃及的朋友听不到吧？
1: 其实就是在路边儿，对吧？
0: 然后那个小塔里爬进去之后，真是爬进去啊，毛着腰啊，完了那个小台阶特别窄，
1: 嗯，
0: 然后里面真的是奇臭无比。
1: 嗯
0: 啊，然后最主要很多的这个国家大街小巷啊，这个环境啊，卫生啊，包括很多的人喜欢这个法国的巴黎，但是法国的巴黎，反正我是去过，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就拍摄，嗯，就法国
1: 巴黎其实街头特别的差，
0: 它的治安
1: 啊，对，
0: 嗯，非常的差，
1: 嗯
0: 啊，那所以说，当然大家喜欢可以去，但是我觉得你要提前了解一下，安全永远是，
1: 嗯，
0: 第一位的。但有的地方可能去了之后，你会觉得哦，好像仅此而已，没有这个宣传的这个片子当中那么好啊。
1: 就像我会觉得说，在年轻的时候，我想每年的年假呀，或者说隔两年啊，就走出去一趟，就是把咱们国内玩个遍。但我的心目当中有一个人生的终极点吧，就相当于是终极目标，其实是冰岛。
0: 哦，要去一次冰岛。
1: 我想去一次冰岛。
0: 那这个是需要攒很多钱的。
1: 这个对，所以说我觉得他到最后都也不一定能实现，但是会朝着这个目标，然后努力的去生活，努力的去打工，努力的去替班儿。
0: 哦，
1: 对吧，
0: 心中有这么一个。哎，那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说费用太高了，你可以换一个平替的嘛，我觉得都可以。
1: 平替的是哪儿呢？
0: 黑龙江漠河。这完全也是可以的吧。
1: 是。
0: ZY 说了，退休啊，我就弄一个顶配电脑。把所有没玩过的这个三 A 啊都买正版游戏就玩，
1: 嗯，
0: 啊，找老伙伴们开黑。哎，你知道很多这个八零后其实都有这么一个梦想，
1: 哦，
0: 就是小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动画片和这个游戏极大丰富的一个年代，
1: 嗯，
0: 但可能由于这个学习的原因，还有什么家庭物质条件的原因，很多的这个八零后就小时候觉得有点亏着了。
1: 嗯，
0: 有些这个动画啊、电影啊，有的没看到，有的游戏也没玩着，哎，有的一些手办呢、模型啊没有买到。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八零后长大了之后都在买变形金刚拼高达，四五十岁的人还在打游戏，都是想再完成小时候的梦想。
1: 哎，其实我特别在想一个点，就是你看像现在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啊，
0: 嗯，
1: 可能每天真的是你会觉得他们是怎么熬过这些时间的。
0: 为什么用熬这个词呢？
1: 因为我会感觉他们很多的事情也不会干，那可能白天看看电视，嗯，但其实说实话现在的电视的节目又没有曾经那么的丰富了，然后可能最多就是学会了刷抖音刷短视频，
0: 嗯，
1: 每天就在那刷。但是我在想一下我们的这个等到老年的时候，一堆人聚在一块儿天天打王者，天天吃鸡，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是接触过这种互联网时代的，
1: 哦，
0: 嗯，和掌握了很多的电子产品的东西的，
1: 是，所以之前那个网上现在不是 AI 做短视频吗？做视频比较方便了嘛，就有很多人做了说，当零零后老去的时候，他们会干什么？
0: 嗯，
1: 你会发现啊，白天起来先打几局王者，下午和朋友出去玩个密室，然后呢晚上出去唱个歌，
0: 嗯，
1: 然后呢甚至可能还转着二场上酒吧喝着酒。
0: 那得看身体状况。
1: 是，
0: 哎，你说的这些，八零后、九零后也经历过，八零后、九零后也没这么过呀。
1: 嗯。
0: 大家来说一说吧，啊，
1: 嗯，
0: 说说畅想一下你的退休时光是什么样的呢？啊，大连都市之声。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呀，说一说这个退休的生活啊。
1: 嗯，
0: 刚才我们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带孩子的问题啊。国人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带孩子确实很辛苦，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一代人带这个孩子哈，这一代一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像我小时候啊，就是父母教给我的时候，说的最多的时候，在外边呢、啊，不要打扰别人，就不要吵到别人，你给别人添麻烦。
1: 嗯，
0: 你说这个观点好还是不好呢？以至于现在很多的80后啊，其实在外边呢，他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啊，他是不太勇于去表达自己的一个想法的，
2: 不太能放得开。
0: 对，所以说80后啊，也是说精神内耗比较重的一代人啊，遇到一些事情说，哎呀，别给人家添麻烦。
2: 不，00后也有这样的，
0: 自己承受。对，就是比例不一样。
1: 对，
0: 你知道，到了00后啊，再往后啊，会越来越好，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一代的这个父母会很年轻。他会接受了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教育的方式和理念，
1: 嗯，
0: 包括现在的一些更年轻的这个父母，他会告诉孩子什么呢？就是说遇到什么情况，你别内耗，别憋着，别压着，
1: 嗯，
0: 你去说出来，自己去实现这个想法和愿望。
2: 我前两天在那个我节目上邀请高兴的时候聊这话题，突然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你的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了的时候，或者被人打了的时候，你会如何的去教育他呢？
0: 哦。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会让人很纠结，你说就让他反击回去打回去吧，
0: 嗯，
2: 但其实就是有人说了，家长能怎么能这么去教育孩子呢？但是你让他忍下来吞忍气吞声，那肯定也是不对的。所以这种话题好像是一个很永恒的，
0: 老一代人他有这个想法叫吃亏是福，我还曾经想讨论过，哎，就是说在老一代人教育说，哎呀算了，咱别惹事儿，是吧？吃亏是福，但是我小时候，可能我们那边更。东北一些
1: 啊，
0: 我觉得跟这个民风确实有关系。我们小时候身边的这个家长，还有我们那一代孩子，就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80-90%都是打回去。
1: 哦，
0: 嗯，就绝对不吃亏。
1: 嗯，
0: 咱们来说现在啊，
1: 嗯，
0: 有这么一个事情，最近呢在网上热传啊，事发呢是在这个江西南昌的一家饭店里。
1: 哦，
0: 然后呢，这个主人公呢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具体多大没看见，因为拍视频呢打马赛克了，但我觉得至少可能是5-6岁、6-7岁这样一个年纪。
2: 你这小孩吧，就是，
0: 对，
2: 嗯，
0: 这两个人呢不知道是哪里的人，他们是在南昌啊，作为游客在当地游玩。外出游玩的时候，在当地的一家餐馆就餐，这个母女俩的桌上啊已经点了一些饭菜了，但是这个饭菜啊怎么说呢，比较偏清淡，据说是3个青菜一个汤，
2: 一份肉都没有，
0: 没有肉，吃的比较清淡。
1: 嗯，
0: 可能我觉得可能是跟条件或者跟条件会有关系吧。哎，但是呢发生这么一件事情，他看到隔壁桌有一对情侣，
1: 嗯，
0: 点了好几道的肉菜，其中有一份排骨，
1: 嗯，
0: 妈妈想吃，
2: 谁想吃？
0: 妈妈想吃，
2: 妈妈想吃。
0: 哎，但是接下来呢，发生一个事情，这个妈妈呀，教孩子，你到隔壁桌这个陌生的桌上去要排骨吃，哎，你能想到这样一个事情吗？
2: 我觉得好离谱啊！
0: 你觉得很离谱？
2: 妈妈想吃，然后孩子背锅，甚至还教导他去旁边要，
0: 对，
2: 这个要，我真的就会觉得，哎呀，你。这把自己放到了什么乞丐啊那方面的这身份上了吗？
0: 不，那妈妈就会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孩子，你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2: 啊，别人不好意思。
0: 你在外面去要东西的时候，就像你走在街上，
2: 嗯，
0: 过来一个小女孩跟你说：“哥哥，我想你能给我那个棒棒糖，给我一个吗？”
2: 嗯，
0: 我觉得大多数成年人都不会拒绝。就是比如你手里有一个什么小玩意儿啊、小东西呀、啊，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嗯，我想吃一口，我想要一个。我觉得可能，尤其作为东北人，哎，都比较惯孩子，啊，给你孩子来，没事你吃，
2: 嗯，
0: 可能都会给。这个妈妈呢，可能就抱着这种观点，你是孩子，你去要，哎，姑娘你是不是也想吃？你看大排骨啊，咱们这是啊，蛋花汤多素啊。然后呢，这个妈妈呀，现场啊教孩子话术，
2: 还教他具体怎么说，
0: 而且他还录下来了，就是发这个视频，要不然大家怎么能知道这个事儿呢？
2: 啊，他自己发的，不是监控视频是吗？
0: 不是，是一个就是。几乎像是一个怼脸拍的一个视频，但是给这个妈妈打马赛克，这妈妈当时就是很放松很自然，觉得很理所应当的就跟孩子说，他说没，你就跟他们说，他说那个我跟妈妈想吃排骨，但是再点一份啊我们就吃不了了，他说你们你看这个那个盘里啊还剩下6根肯定也吃不完，你能不能给我一根呢？这是妈妈的原话。
2: 我跟你说，这要是遇到我 吃不完不可能的事儿。就带入我已经生气了，你知道吗？就是你凭什么定义我能不能吃得完？最重要的那可是排骨啊，那可是最好吃的东西啊，你凭什么要抢？
0: 你生气的点是因为有人抢你吃的，
2: 抢我排骨。
0: 不，但是这样，
2: 突然
0: 如果你是邻桌的那一对年轻人，但是妈妈教孩子这个话你是听不到的，他肯定是俩人小声在说。比如说你去跟隔壁的这个哥哥，跟这个哥去要，那我可能就过来一个大眼萌妹的一个小女孩，五六岁，就是说，哎，哥哥，你这个排骨能给我一根吗？我也想吃排骨，我们就是再点一份可能就吃不了，我跟我妈妈胃口小，你能不能给我一根？我是觉得隔壁桌的小孩来要吃的，反正我会给。
2: 我也会心软的，
0: 对，肯定会给。你小孩要东西能不给吗？
2: 我一方面心疼我的排骨，但另一方面我又实在没法拒绝，好难受啊。
0: 哎，但是就这个家长啊，可能就抓住了大多数成年人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孩子管你要东西一般都不会拒绝。
2: 对，
0: 这个妈妈就这样，咱不能说教唆吧，就是教育孩子你去管陌生的成年人要东西。
2: 我觉得尤其这对情侣，假设我还是说带入我啊，我回去之后我刷到了这样一条视频，我发现是他妈妈教他的，我真的会崩塌的。
0: 那又能怎样，人家排骨吃了，人家孩子这个排骨要到了。但是有人，有这个网友啊，咱们就来说哈，有支持的，你知道
2: 吗？为什么
0: 有支持妈妈的？说这是一种教育方式，说那什么呢，是教育孩子在外边如何去跟陌生人沟通，如何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2: 这不是正常的沟通啊，你正常的沟通可以是首先你可以让孩子去跟老板交谈。我觉得首先我们实在，我和我妈妈实在吃不下了，但是呢我们真的好想尝试一下看别的桌点餐，然后觉得你们做的应该是非常好吃，你看看我们能不能花一点小小的钱，你给我做着半份或者是小份的，为我们开着这只小灶，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就是我们要花钱，
0: 这个就复杂了，
2: 我们要正常的付出啊。
0: 这个妈妈可能觉得你就管隔壁桌有现成的要一根，可能就是十几秒二十秒的事儿。你去管老板，然后咱是不是还得花钱，老板还可能额外的需要做小份，不能做。
2: 所以这个母亲的这个出发点的教育，他就是贪小便宜，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
0: 有这种想法，或者孩子主动向隔壁桌去要吃的，要排骨。理由是我和妈妈再点一份排骨吃不了，你这正好还剩下好几根儿，
2: 你们
0: 肯
2: 定
0: 吃
2: 不完，
0: 哎，能不能给我们一根儿呢？这是这个妈妈把它当做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还发到了这个网上去，结果在网上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大家都在这个讨论。有人认为啊，说想吃你完全可以自己点呢，为什么要去麻烦陌生人呢？哎，
2: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真的不是说什么网暴啊，或者说是怎么样的，当然这个行为首先本身它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你也会发现一个点，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意识不到自己的这样一个错误点，然后还特意发上去之后呢，就会导致很多人出来啊说你的这个不对或者是那个不对，就是就自己有种自己网暴了自己的感觉了。
0: 对，但他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做的是很好。你看我这个教育方式，让孩子从小啊都没话说啥呢，
2: 对，
0: 大大方方的，
2: 他肯定不会认为自己有错。包括像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个视频，一个母亲说自己家孩子跟自己甩脸子，怎么怎么样的，就把这视频发出来了。最后网友看到是什么呢？是这女儿已经崩溃了，我明确的跟你说，我的学校的这些通知它是有密封档案条的，你不能撕开。那母亲依旧撕开了，说我得看你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啊，缺什么少什么呀，你别再弄丢了，把那密封条给撕了，然后发网上说你看我家孩子跟我生气。所以有的时候这些视频发的真的是让人不理解，
0: 也不能断章取义。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吧。有个朋友叫做 Jason 陈，Jason 陈
2: 七 ，Jason 陈七。
0: 我刚想说是成龙吗？成龙我想是 Jackie 陈。他说我肯定不会让我儿子去要别人的东西吃啊，但是我不会拒绝一个小朋友找我要东西，不管他任何的原因呢，我也都会给，而且他要一块，我可能会给两块。我只会顺从自己的内心。
2: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
0: 对，你这个想法真的和我一样。我觉得小朋友要我肯定是不会拒绝的。
2: 就是我明确知道我该如何去教育我的孩子，可是在我真正面临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面对小孩子，我也会拿出我最善良的这样一种态度。
0: 对，就像我从小教育我家于小宝也是，就不会主动管陌生人去要东西。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说了是爸爸的朋友，哎，要给你东西，我说你喜欢，你就是可以接受。

0: 要表示这个感谢，你就不能拒绝人的这样一个善意。但人家没给，没对你表达喜欢，你不要就是说用咱话说舔个脸，你去管人家。
1: 嗯，对。
0: 反正我觉得我是这种教育方法。
1: 其实小朋友之间特别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这个争执啊，尤其小时候去，比方说哪个朋友家玩，然后看好了什么东西，我想要这个，我不给你，你再给我，俩人就打起来。那我不给你好了。我觉得在小朋友之间发生这个事情很，不能说很正常，但很经常。
0: 哎，
1: 这时候真的需要家长的一个正确的引导
0: 教育。但我会
1: 教
0: 我的孩子，就是别人管你要东西，你不要委屈自己。
1: 你要懂得拒绝，
0: 就是，对，你要是不喜欢，你就明确告诉他，你说，或者说，那我再玩一会儿，我再给你，或者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不想给你玩，就从小告诉他，你要学会拒绝。
1: 嗯，
0: 所以你看，桃子就说了，憨憨不懂拒绝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内耗，
1: 对，
0: 对吧？他说要我就跟他翻脸，你敢吃我肉，你没有边界感，我给你留脸啊，我直接翻脸。他说教育孩子能去要东西吃吗？啊，吃不起你告诉孩子想办法去挣钱，靠能力得到。哎，想锻炼沟通能力可以出门啊，让他点餐，饭桌上啊说祝酒词，自己和同学沟通作业。哎，出国玩用英语跟这个老外跟老板沟通，
1: 不是，等一下，
0: 方式有很多。
1: 孩子出门跟老板啊，一些商店老板是吧？这个小卖铺的老板沟通啊，
0: 出去玩呗，出国用英语，
1: 我以为
0: 是跟老外沟通，
1: 出国让孩子用英语跟那个客户对接的那种感觉，果然上班久了看不了这个老板的接词。但我觉得其实你看，想锻炼，你从方方面面都有各式各样的招式能够锻炼到的，
0: 对，何必用一种占便宜的方式？哎，王大豪也说，他说我不会让孩子去和陌生人要东西吃啊，只有要饭的人才会和别人要东西吃。哎，而且我现在也不会给陌生孩子东西吃，可能以前会给，但现在也不是，就是人太多了，
1: 嗯
0: 啊，这样的人可能有。他说如果讹你一下，
1: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0: 哎，
1: 对，
0: 我看网上有这种类似的，就是劝导大家就别轻易的分享吃的，说有个别的坏人。
1: 嗯，
0: 就是说可能身体不舒服，他就会说我喝了你给的水，我
1: 吃了
0: 你
1: 给
0: 的东西，
1: 嗯，
0: 对，我要到医院去，他会管你讹钱。我觉得这是极小的概率，但是可能有人说了，防人之心
1: 不可
0: 无吧，也要学会保护自己。他说我们八零后小时候被教育的就是啊，在社会上需要热心肠，但是现在有的时候热心肠呢，可能反而会害了自己。
1: 是，
0: 嗯，对，但我觉得帮助别人的心的应该是有的。哎，这个社会是需要温暖的，但是在这个同时要保护好自己嘛。宾尼说要排骨这事儿，我跟憨憨立场一样
1: 啊，
0: 不理解，但是尊重
1: 啊。
0: 啊，他说叫爸爸那个新闻，他说我也刷到过啊，就是刷礼物就管他叫爸爸。
1: 哦，对，
0: 他说我表示既不理解也不尊重啊。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吃了亲戚家的一个包子，回家被我爸说了一顿。我认为这个家长啊，还是把握好这个度比较好。
1: 吃邻居家一个包子被说一顿，我可能觉得相对来说，也没达到那么严重的，
0: 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父母就是认为说孩子不应该给别人添麻烦。
1: 嗯，
0: 哎，有什么吃的咱回家自己吃，别吃人家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年代不一样。
1: 哦，
0: 哎，
1: 浩瀚说了，说等孩子长大啊，自己不去要，会叫他妈妈去管别人要东西给自己。哎，说就是，这是我跟我妈学的，我跟你学的。
0: 对，
1: 嗯，
0: 有可能。
1: 不是，你看，等多年以后，孩子到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年纪，那他的父母就到了老人的年纪，就好跟这个父母说了，
0: 嗯，
1: 人不可能对你们这老头儿老太太怎么样的，对不对？
0: 嗯，
1: 啊，你俩去要啊，就怎么怎么说。你看，
0: 我跟你说，
1: 回旋镖。
0: 这还是好的呢。
1: 嗯，
0: 你这样的孩子让他养成了不劳而获张嘴要的习惯，等到有一天你上了岁数，孩子长大了，他跟你说，妈，我要买台车。妈妈说，啊，孩子，咱家钱不够，你去管亲戚借呀，你去管你的朋友借呀，对不对？你张嘴去要啊。如果是这样怎么办？我想买个房，哎呀，家里暂时付不起首付，你去管你家里人借呀。孩子会这么跟父母说怎么办呢？对吧？这是你教的呀，张嘴去管别人要。
1: 但是还好，我会觉得说这起码都是关上门来，你们自己在家，你们当年出的教育有的问题，这是怎么说呢？就是回旋镖扎到你们自己身上。但是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孩子，当他养成了这样的一个固化的思维的时候，尤其住在寝室当中，
0: 嗯，
1: 我觉得他的室友会很遭罪。
0: 是，对，
1: 所有东西都被占小便宜。嗯，
0: 泰格虎，哦，这是一位新朋友吗？哎，也不算
1: 二三年就关注了，
0: 是发信息可能比较少哈。他说要排骨啊，你可以给，你觉得不心疼？假如他要是跟你要钱呢？
1: 嗯，
0: 你别忘了，那排骨也是钱买来的。
1: 是的，
0: 哦，你说的对。

0: 这一盘排骨不得个40-50啊？那肉菜啊，
1: 那都算便宜的了，我觉得。
0: 那就算10根
1: 一般排骨
0: 一根排骨不得4-5啊？这么背起来，
1: 排骨一般都是68块钱。
0: 哦，那你有经验，对吧？那背一下可能更贵啊。
1: 对啊，而且假设啊，我对排骨也是那什么的。假设我剩的这
0: 个，一说排骨你就有词儿。
1: 排骨里面剩的就是那种带脆骨的，有点白色脆骨的那种的。
0: 不用描述那么。
1: 他要把我这个抢了，我真的会翻脸的。
0: 确实是，但是你知道，好像作为这个就是这成年人呢、啊，就是好像你直接要钱是一回事儿，但是我家里的吃的东西好像给起来会更大方一些，就感觉好像不是一个事物似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对，就像你反过来跟陌生人跟我说，你给我拿10块钱，我想干什么，你肯定不会给，但是你跟我说，哎，我能不能给我一个吃的？给我买袋面包，我饿了买袋奶，买个肠，我可能会这么买，我给他、就帮助他吧，说钱和吃的感觉好像还不太一样，就在给别人的情况下啊，
1: 但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
0: 也是钱换来的嘛，
1: 对对对。
0: 青兰说，要是我的话呀，他说我会花钱给母女买一份排骨，这么大方呢，他说但是别人的菜呀，这种事情太不卫生。
1: 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一种防范啊、就是你别最后因为吃了我曾经又吃过的这份排骨，你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你再讹上我，我觉得也会、可能会有这
0: 方面的顾虑。但我觉得在饭店应该不会啊，因为这个饭店是老板饭店做的，
1: 但是他经你手了。我跟你说，就是都能够说让孩子主动去要东西的家长，你不知道他的脑回路是怎么样的，两着一起高呗、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麻烦。
0: 但是我觉得青兰说我可以花钱给这个母女买一份排骨，这个我觉得我做不到，
1: 我也做不到。
0: 10块20块的，我觉得可以。
1: 对对，我可以给你去买一个这个小份的别的菜。
0: 68，我不能做。那我就觉得这个那就太惯着对方了。那你会让对方觉得，你看这个社会上我这个占便宜还是说屡屡得逞，甚至还有意外收获。我只要一根，他给我点了一份，会不会助长他嚣张的气焰？
1: 是，这个我也不太能做得到。
0: 小点儿也说到店里管人家要吃的，我觉得本质就是要饭。乞丐的行为
1: 是的，
0: 要饭嘛啊。夏至听兰说了、说对孩子被打的这个事儿啊，的确很难。我家老大小时候我就选择息事宁人，刚才提到了，比如孩子在外面受欺负了，结果老大上学一直被欺负，你看，等老二我就坚决支持争取权益。必须争取自己的利，老二就好多了。
1: 是的，这玩意儿就是看你，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家长有没有给予孩子反抗的这样一种底气。其实并不是说，哎，你一定要打回去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家长的态度是告诉我啊，关键时刻我得忍着，我得受着，吃亏是福。
0: 对，
1: 还是说给予了我的底气，让我知道我这么做，我的父亲是会，我的这个母亲是会支持我的。
0: 就是父母要坚决地站在孩子这一边，我跟你是一伙的，我不会让你受欺负，但不一定要打回去，但我会让争取到你的权益，去保护你。秦海说了，憨憨继续了昨天和高二星节目的教育话题。
1: 等一下，有点穿越了吧？这已经是周一的这个上节目的时候聊的这个事，但是确实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也是抛出来了，问问大家。
0: 还有好多朋友在说这个退休之后美好的时光在畅想，我们也可以这个看一下啊，快速的看一眼。畅游天下说了，主持人早上好吧？他说我这个退休人员呢，每周是打2-3次麻将，再就是做瑜伽，约朋友泡温泉。2-3个月会出去旅游一次，在家就干干家务、刷刷剧，感觉过得很充实。
1: 哎，
0: 这也很
1: 舒服的，就是
0: 有自己身边固定的朋友，
1: 对，
0: 固定的局儿，然后呢，固定每周啊、每月呀、会干什么，很规律。骏马说了的，我已经退休了，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我的退休生活虽然不能说丰富多彩，但也充满了快乐无限呐。
1: 我们看看平时都干些什么、参加一些社会的公益活动，闲的时候呢，旅游，游觅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泡泡温泉，泡出心中愉悦的这种心情。聚会呢，可以沟通一下同学之间的友情，散散步可以保持健康，在百步路上尽量的靠前。而我最反对的呢，是那种退休之后溜墙根、打麻将、摔扑克，死气沉沉的消极的休闲方式是，我会觉得其实千人千面，有的人觉得我这是一种特别丰富精彩的生活，打麻将、打扑克啊，然后但是他认为就是生理年龄是不饶人的，但是心理年龄一定不能有，一定不能这个太老，对吧？
0: 对，
1: 只要心态好，退休。